0: 新文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02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25号，隆德县、泾原县、彭阳县有阵雨。26号，贺兰山沿山、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银川阴，偏南风二级，气温14到25度；石嘴山阴，偏南风二级，气温12到25度；吴中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3到24度；中卫阴，东南风二级，气温12到24度；固原小雨，东南风二级，气温12到18度；宁东小雨转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23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惠旧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1: 全区各地共庆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
2: 宁夏公安推出34项证照办理优化清单，身份证补领等办理实现压缩，多项业务实现零跑动。
1: 银川探索快递外卖行业交通安全共治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并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培育农业新业态，一幅农业有奔头、农村有颜值、农民有甜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展开。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宁夏，传统农业正在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在中宁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有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数字化水肥管控落地田间，看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已成为过去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4: 以前这块宁山浇水收割都很麻烦，现在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智能灌溉这些东西随处可见，种地心里踏实多了。
3: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白杨：
5: 我们一边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一边抓科技推广，培育特色产业，靠特色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
3: 科技为农业提效，特色产业为增收造血。吴中市红四堡区创新推行1+6+N连农带农发展机制，打造1.4万余亩黄花菜产业带，并针对村民发展养殖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把补贴政策送到养殖户家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增收。吴中市红四堡区朝阳村黄花菜种植户刘洪科：
6: 种了这8年黄花菜啊，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城里也买了房啊，自己也买了车。黄花菜弄自从收入也就是在8000左右。
3: 吴中市红四堡区玉池村养殖户马宝三：
7: 这个老百姓这个养牛啊，这个饲草料补贴，还有这个监督部门，这个政策好。去年我总共补助12万多了，一年比一年还要好的，这个牛比一年一年还要养的多的啊。
3: 一地丰收是宁夏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超过红四补区村民收入的变化，只是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88%， 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四成以上来自特色产业。产业兴旺之外，和美乡村建设多点开花。宁夏首个白美村庄固原市元州区薛庄村，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与多方共建，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某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梅，
8: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想在家乡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
3: 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9: 从经济收入一超百万，提供了长期就业岗位20几个，累计发放工资30余万元，那么建设岗位用工超过600人次，累计发放工资300余万，人均达到增收10000元。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47元，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位。全区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高于全国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宁夏乡村振兴的根基不断夯实。
2: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六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六特产业产品集中亮相，西吉马铃薯、盐碱渔业水产品等本土农产品集中展销。农民代表、宁夏林军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安林军：
10: 因为今年嘛是一个大丰收啊，老百姓特别高兴，也特别开心。
3: 农民代表、西吉县将台堡镇火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
11: 因为党对农民、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这些年我们的产业发展的，通过产业，农民增收了，我们日子过好了。
3: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2: 我们坚持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统筹，全面展现了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新时代新农人的时代风采。
13: 丰收是大地对于辛勤劳作一年最好的回馈。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年沙坡头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沙坡头旱苹果品牌推介活动的现场。一颗颗旱苹果是百姓手中的金果果，它不仅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更绘就了乡村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3: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乡土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致敬农耕，礼赞丰收。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宣和镇、迎水桥镇两个分会场，以农文旅融合盘活乡土优势。热闹的丰收长桌宴上，十里乡邻围坐欢聚，品乡味，话丰收，叙团圆。中卫市民拥会：
14: 丰收节就是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参加这个长桌宴，心情

0: 特别热闹，感受这个丰收的喜悦。
1: 延池县花马池镇以节为媒，以文兴农，开展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本土特色农产品拓渠道、促增收。萧池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旭：
2: 这次丰收节农产品比拼拿到第一名，借着这个平台也希望能打开销路，带动咱们农户增收。
1: 宁夏第六届农耕健身大赛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区22个县市区的参赛队伍以农耕项目为内容开展竞技交流，同心聚木、车水抗旱等六大农耕特色竞赛项目轮番上演，选手们比速度、拼力量、赛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区广大农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张楠：
3: 活动的项目也是相当的有技巧、有意思。我们来参赛的这次来参赛的话，我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
1: 参赛选手徐森涵：
4: 能和我们自治区的各市县的伙伴们一起增进感情，感觉非常有意义。
5: 丰收节庆的是收成，谋的是振兴。今天的塞上丰收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粮满仓、果满枝，更是热闹集市里的人气、产销两旺的底气，相信增收致富的喜气。伴着丰收的光景，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深耕产业链条，拓宽富民渠道，相信塞上大地的每一场丰收喜悦都会变成丰收经济，乡村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0: 听众朋友，9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为了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落实三检一优，便民举措，宁夏公安正式公布了公安证照办理优先优化措施清单，聚焦群众和企业高频办理的入户、出入境、交管等34项证照业务，全面推行检跑动、检实现、检材料、优服务改革，着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公安政务服务环境。
11: 据了解，此次优化清单覆盖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护照、港澳台通行证、机动车驾驶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证照事项，也涵盖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保安服务许可证、公章刻制备案等企业高频办理事项。在检跑动方面，公民死亡户口注销登记、婚生子女出生户口登记、户口登记籍贯更正、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签订劳动合同、户口迁移等多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和零跑动。群众可以通过宁夏政务服务 PC 端、我的宁夏 APP、 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平台等线上渠道申请办理，也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线下办理，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0: 在检实现方面，一批业务办理时间大幅压缩，例如居民身份证损坏换补领办理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居住证申领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由10个工作日压减至7个工作日，公章刻制经营者备案审批时限由5个工作日压减至1个工作日。在检材料方面，通过数据共享、电子证照调用、人脸识别认证等方式，多项申请材料实现自动生成、自动核验、减免提交，如公民死亡户口注销登记、婚生子女出生户口登记等业务，原需要提交的材料如今已实现了零材料办理。
11: 此外，清单还突出优服务导向，针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爆破作业人员资格认定、保安员证核发等事项，通过定期培训、一次性告知、首阶责任制、跨区域协同培训等举措，提升窗口服务质效，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体验感更优、满意度更高。
10: 听众朋友，9月23号下午，银川市公安局联合银川市文明办主办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银川市公安局分别与美团、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签署了文明交通平安共建警企互行框架协议，搭建公安主导、企业主责、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着力破解外卖快递行业突出交通安全风险。
11: 按照协议约定，企业压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从业人员配送车辆等台账，严禁拼装、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投入作业。针对骑手因赶单诱发交通违法的现实痛点，协议明确要求企业科学优化平台派单与考核机制，结合道路通行实际，合理设置配送时限，建立预警机制，减少不合理时效带来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格落实岗前安全培训，未经培训不得上岗，依托晨会、线上渠道等常态化开展安全提醒教育，双方建立警企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季度开展会商研判，针对违法高发问题开展联合提示督导，推动隐患闭环整改。
10: 听众朋友，近日随着银川市地下管线更新改造工作开展，部分路段出现了施工单位集中围挡周期较长的情况，对早晚高峰市民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银川市相关部门优化施工方案，落实一次开挖、多网更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还路于民。我们来听来自宁夏台的报道。
12: 现在是晚上的9:30，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凤凰南街，可以看到目前这条道路正在施工。那么此前呀，银川市短期内多条道路集中开工，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相关的问题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现在啊，相关部门通过优化施工组织以及错峰作业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最大限度地去降低施工对市民的出行影响。
13: 银川市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道路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周斌。
14: 你好，我问一下，现在做的这个工序叫什么？
15: 他现在是对这个路面进行洗爆，对这个并排进行一个处理。原来市区拉车全部是那种小车，会存在一个这个机械去等车，拖延工时。现在它改成这种大的车，你正常的工序等于是提速了一倍。
13: 在现场，记者看到洗爆机正在配合渣土车进行道路洗爆。为了减少等待渣土车运送废料的时间，施工方协调了6台渣土车同时收集道路洗爆的废料。负责人对记者说，像洗爆这样噪音大的工作将在晚上11点之前全部完成，夜间仅使用小型设备继续施工，持续到凌晨6点，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12: 这块的修路对您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13: 沿街商户
16: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但影响不大。对他们这个，因为这个施工还是比较规范的，每天白天基本上不施工，晚上的高峰期过了以后他们才施工。
13: 与此同时，在距离这条道路一个路口的位置，10几号工人也在加班加点，对原供热管道沟槽常年形成的局部沉降、路面皲裂等结构层病害问题进行养护补强处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璇，
17: 按照资金使用要求集中开工，采用片区一体化连片改造，一次性完善道路、管网、排水设施，减少反复开挖占道。我们也坦诚，多条道路同步开工，项目的统筹上我们还有考虑不周之处，市民提出的所有意见我们全部虚心接受。
13: 据了解，目前银川市多条涉及地下管线更新的道路正加速施工，凤凰街、清河北街、南浔路、书院巷等道路改造及排水防涝项目正全力冲刺，预计9月底前完工通车。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段因涉及供热管道沟槽修复，预计10月完工。银川市住建局副局长惠小丽，
18: 下一步在项目谋划方面坚持谋深谋细，尤其是学校周边交通流量大的重点路段，我们将施工作业尽量安排在暑假窗口期。在手续办理方面，针对管线迁移、征地拆迁等难点卡点，我们开展现场办公，打通项目前期堵点。在施工措施方面，我们推行夜间施工、白天还路于民的措施，不搞全线大开挖，建成一段开放通行一段。
12: 从反映问题到例行例改到统筹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城市管理者对市民诉求的快速反应。那么此刻路还在修，但是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条更加顺畅更加舒心的道路很快就会回到市民的身边。
10: 听众朋友，9月23号随着85号道岔精准就位，信号系统调试完成，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顺利与银川南站接轨。这条长 1.55 公里的专用线投运之后，园区的货物可以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彻底告别公路接驳的中转模式。
11: 项目建成后，将强化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服务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组织开行，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模式，助力宁夏本地产品直通国外市场，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注入物流动能。
10: 为破解我区食品产业信息不对称、上下游联动不足等痛点，自治区工信厅搭建了对接平台，搭建产销桥梁，激活产业活力。9月22号全区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近140家食品产业、流通电商及配套企业齐聚现场，共同拓宽销路，抱团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活动以“十聚在上，产销共赢”为主题，通过产品推介、供需发布、现场洽谈、精准匹配等多元形式，打通生产、包装、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彭阳县元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介代表杨琦：
19: 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咱彭阳的特色农产品，洽谈大宗供货、代工合作，大大降低企业拓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能现场了解市场消费新需求，对标同行，优化产品。
1: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紧盯本土好物外销难点，精准打通供需堵点，让宁夏特色食品更好拓市场、塑品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四级调研员朱丽英：
20: 持续畅通产需循环，整合产业资源，推动食品产业从单一产销对接向链式合作、集群发展、品牌赋能转变，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生态，激活消费潜力。
11: 9月22号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联合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发布关于2026年国庆期间宁夏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化学品及大件运输等车辆通行的通告。
10: 通告明示，2026年9月30号零时至10月1号24时、10月6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宁夏境内高速公路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已经批准的应立即运输，或者是按照规定调整运输时间、路线，确需向加油站、机场运送燃油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车辆，需要提前向辖区交管支队报备后按要求通行。
11: 随着双节临近，我区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即将迎来高峰，即日期间，宁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依托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7x24小时全天候监测，保障团队随时待命，确保突发事故第一时间响应。目前全区已建成充电站837座，充电桩2338台，这张覆盖城乡的充电网络正以满格电力守护着每一位新能源车主的出行路。
10: 听众朋友，9月22号17时许，银川市金凤区紫园小区北区一居民家中起火，银川市消防迅速出动，20分钟内现场火情全部处置完毕，无人员伤亡。
11: 银川消防提醒广大居民，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域，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关火源，做饭烧水时不要长时间离开厨房，定期检查燃气软管、灶具和阀门，发现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更换维修，不在厨房楼道堆放易燃可燃物，家中有老人儿童的要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教会其发现火情并及时拨打119。
10: 记者九月二十三号从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了解到，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将于九月二十四号至二十七号在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举办。活动期间开通免费公交专线，直达小镇游客中心，方便市民游客前往。
11: 青铜峡市区前往小镇游客中心的专线啊是两条，线路一呢是银河广场公交站至商城公交站，再到小镇游客中心西侧站点，线路二是新百 CC 茂公交站到新宁百货公交站，然后到小镇游客中心西侧站点，每天10点、14点、16点发车，
10: 返程的乘车点呢是

0: 是小镇的游客中心西侧站点，下车地点的是新宁百货公交站新百 CC Mall 公交站，那每天呢是20:30发车。
1: 这个还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专线是免费的，所以请大家提前来候车，按照班次乘坐，自觉维护车内卫生，照看好老人和小孩，合理安排好您的行程，不要耽误末班车。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不说话呀，
1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0: 叫我勾陈一，
1: 我是申秀四，
2: 我是新秀二，
3: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
5: 我怎么看不到？
6: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0: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7: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6: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8: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9: 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0: 干嘛？
9: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0: 他们看得明白吗？
9: 哎，
10: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9: 应该吧。
10: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9: 你看他们都懂的。
10: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1: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2: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3: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
13: 我国农产品出口连续五年正增长；
12: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将扩容7.6万人。
13: 我国目前有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2: 听众朋友，昨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2: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经连续5年实现了正增长。今年前8个月。

0: 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呢是以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其中山东的农产品出口1140.5亿元，增长5.5%，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3.2%，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
1: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0: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会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配适配，重点的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0: 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5期间，民政部将围绕农村养老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目标，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接下来请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
4: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2: 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产科病房，市民徐先生刚刚为二胎顺产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
3: 十堰市居民徐先生：
5: 这次刚好赶上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好政策，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政策特别贴心。
2: 在湖北，参加基本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只要属于基本服务包内的项目，包括分娩阵痛以及必需的药品耗材，均可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3: 十堰市太和医院产科主任刘雪琴：
6: 利用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这个孕妇住院分娩，刨开这些基础分娩费用之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的 DAP 付费，这样从整体来说也降低了所有住院分娩的孕妇所产生的费用。
2: 今年全国加快推进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在成都市温江区，审核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 线上申领占比超80%。
3: 成都市温江区参保职工郭女士。
7: 通过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生育生育津贴，过两天银行卡就到账了16000多，便捷又省心。
3: 成都市温江区医保事务中心业务受理科科长肖娟。
8: 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转向直达个人，让政策红利不截流、不打折、不延时，直达群众手中。
2: 去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已有3000多万家庭从中受益。在辽宁沈阳，今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足额发放到位，累计发放资金3.45亿元，惠及11.14万人。
3: 沈阳市居民王萌。
9: 前几天啊，刚领到今年的育儿补贴3600块钱，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暖心。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
1: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
1: 截至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2.7亿元。2026年上半年，查办价格收费案件1.48万件，退还群众2.88亿元，罚没7.36亿元，有力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 9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开启了新一轮的揽储动作，头部机构微众银行悄然上调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部分民营银行也将此前下架的5年期定期存款产品重新上架，与行业整体利率下行趋势形成了阶段性分化，引发了市场关注。
1: 监管数据显示，2026年第2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环比微增0.01个百分点，为2022年以来首次单季环比回升。民营银行净息差继续领跑行业，为部分行业调价提供了小幅空间。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本轮银行利率调整只是阶段性、结构性的分化，并非是存款利率下行趋势的逆转。当前银行业压降高成本负债的主流逻辑未变，存款利率温和下行仍然是中长期趋势。同时，专家也提醒储户，银行挂牌利率不等同于实际的执行利率，高息限量产品稳定性有限，理财储蓄需要做好分层配置。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各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和硬核比拼维度。此外，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世界技能大赛的热知识。
14: 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

0: 相关的赛项约占三分之一，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气柱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1: 关于这场世界技能大赛，半月谈发表评论，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能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 评论说，打开观念之窗，我们回答怎么看？不可否认，长期存在的重学历轻技能观念，无形中炸化了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恰恰在于强有力地破除这一成见。无论是木工、砌砖、美发等传统技艺，还是无人机应用、数字媒体、智慧安防等新兴赛道，每一门手艺都蕴藏深厚匠心，每一项技能都能成就出彩人生。自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已经累计摘得93枚金牌，一束束技能之光点亮了青春逐梦的征程，铸就了大国工匠之路。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为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从2025年的30%提高到2030年的35%。从个人选择到国家行动，技能从来都不是人生的退路，而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
2: 打开培育之窗，我们回答怎么育。从零的突破到连续4届世赛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技能青年闪耀世界舞台所折射的是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健全和技工教育职业培训的长足发展。本届世赛71名中国参赛选手中，来自技工院校的占比约6%，成为参赛的主力。而每一名选手背后是国家和院校的培养、团队的付出、行业的发展，每一个赛项的背后也连着一套竞赛标准、一个产业链、一条职业路。
1: 本届世赛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之一是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上赛场，分别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等领域，也代表着未来技能的发展方向。回顾世赛76年发展史，其赛项的设置始终遵循产业先行、标准跟进、教育响应的内在逻辑。世赛项目一经确立，便有力推动职业院校调整专业设置、更新课程内容，赛事与市场、职业与产业之间始终双向驱动，良性循环。
2: 产业变革的风向标理应成为职业教育的指挥棒，让世赛标准有效融入课程教学，推动实训设备升级，促进评价方式改革，让产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技能人才培养就能够紧紧贴合需求，持续迸发活力。
1: 打开时代之窗，我们回答往哪儿去。当今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产业迭代加速推进，对劳动者技能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世界技能大赛从产业需求出发，以全球视野标定技能发展航向，不仅为各国技能精英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也必将有力拓宽技能边界，打开技能成才的崭新窗口。同时应该看到，身处数字时代，钻研和创新缺一不可。
2: 面向未来，技能人才培养不能止步于简单传授操作技法，而要紧随产业变革脉动，对标前沿技术迭代，既要以匠心夯实技艺根基，也要以创新赋能能力升级，同时不断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完善激励政策，有力托举更多青年的技能成才之路。
1: 千百年来，技能穿越时光，缔造了无数奇迹，成就了无数梦想。期待以世赛为起。

0: 摇，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新时代青年，独行实干，精研技艺，以技能照亮前程，成为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年七月以来，在公安部的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三国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近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押解回国。
0: 今年一月，吉林公安机关研判发现一个实施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的犯罪团伙，该团伙编造复兴汇金、养老行动、中国强农、民生保障、中国圆梦等虚假的国家项目，雇佣技术团队开发涉诈的 APP， 通过网络平台引流发展会员，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受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超60亿元。
1: 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通过缜密侦查，初步查清该团伙窝点位置和人员情况。7月28号，通过开展执法合作，老挝警方在万象抓获犯罪嫌疑人110名。与此同时，公安部部署在多地开展集中收网，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8月14号，新加坡警方抓获该团伙幕后金主侯某、聂某。9月2号，柬埔寨警方抓获了该团伙的犯罪嫌疑人44名，至此该案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实现对团伙幕后金主、骨干、技术运维和代理人等环节的全链条打击。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公安部持续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专项工作，破获案件180起，打掉诈骗团伙75人，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1: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高压严打态势，重拳打击，多措并举，持续开展执法合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0: 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人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介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
1: 为保护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从5个方面做出了提示：警惕会销陷阱，不信夸大宣传，认准正规渠道，查验产品资质，了解产品性能，理性按需选购，明确售后条款，索要正规凭证，善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维权。
0: 接下来我们浏览一组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兵夺得金牌；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女子双桨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
1: 游泳赛场上奖牌争夺依然精彩，在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于一婷获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唐前婷获得了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柯文熙获得银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作为该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队曾经在杭州亚运会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另外，备受关注的体操团体赛中，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是自1974年以来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这是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体操女子团体赛由柯庆庆、张青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夺得了女团14连冠。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继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7月以来，在公安部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三国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近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押解回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为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落实三检一优便民举措，宁夏公安正式公布公安证照办理优化措施清单，聚焦群众和企业高频办理的户籍、出入境、交管等34项证照业务，全面推行检跑动、检实现、检材料、优服务改革，着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公安政务服务环境。9月23号下午，银川市公安局联合银川市文明办主办“文明出行，平安相伴，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银川市公安局分别与美团、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签署“文明交通平安共建，警企护航”框架协议，搭建公安主导、企业主责、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着力破解外卖快递行业突出交通安全风险。2026年9月30号0点至10月1号24点，10月6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宁夏境内高速公路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已经批准的，应停止运输或按规定调整运输时间、路线，却需向加油站、机场运送燃油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车辆，需提前向辖区交管支队报备后按要求通行。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了。
1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7: 哎，老王，我
3: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起关注啊几桩发生在我们身边群众们极难筹盼的事情。首先啊，是银川的一位途岳车主审车跑了4家的检测机构，都被挡在了设备故障这4个字的门外。柴油车的审车究竟难在哪里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了解事情的经过。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海原县李旺镇的一位群众啊，家门口的一口水井挡了多年，水务局呢答应移井，但是却迟迟不动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口井什么时候能够挪掉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大武口区新海镇龙汇村的2笔土地流转费迟迟不到账，合同在，地也在，钱卡到底在哪一环节有问题呢？同时呢，今天啊，我们还会关注到银川市西花园小区啊，个别业主欠费啊，那么物业公司呢，要给全小区停水，这个连带到底合不合法呢？好，那么也关注大家啊，这个平时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那么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进展，和我们一起啊，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连线，还有我们记者的追踪的方式啊，把这些问题呢一一的问清楚。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呢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呢在黄河云视的客户端当中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那么可以回看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以及呢往期节目的这个回听。同时呢，您也可以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进入到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0951-5117-200。您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啊，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都会一追到底。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随小慧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条热线。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苏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个苏先生啊，说自己啊这个所购买的车辆啊，这个大众途岳私家车最近呢要进行年审了。他呢是先后跑了银川市的4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可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如出一辙啊，这个检测线设备故障，无法上线检测。苏先生就想知道，这眼下银川到底哪家检测机构能够检测自己的这辆柴油车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首先啊，我们来连线到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苏先生，了解一下详细的事情的情况啊。苏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咱们的这个车不能够上这个检测线吗？还是它这个检测线有问题呢？
2: 我去了4家，他都是以这个检测线故障为由。我先去昌浩，外观都检了之后我来工作人员说你是柴油车，他们柴油检测设备故障了。
0: 嗯，
2: 是其他线检测吧。完了我又去到那个开德利去了，也是外观都检了，让我交钱去呢。交钱的时候被告知说是检测线故障了。
0: 嗯，
2: 那好吧，我再走吧。又去到天豹那个检测线去了，别人直接说柴油车检不了，你去大一点的检测线检吧。
0: 嗯，这已经第三家了。
2: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呢，这是你们，这就是我去了3家了，明显的就不给我上线嘛。
0: 对。
2: 完了，我又去到那个永宁望远那边西魏路有一个比较大的检测站。去了之后别人也是直摇头，说是柴油车检不了，建议你去这个大一点的检测站。
0: 嗯，
2: 那我想着连着去了四家了都检不了吗？ 估计去其他的站估计也是够呛，
0: 就是结果都是一样的，肯定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检测。 对吧
2: 对，
0: 嗯，所以说您也提到了跑了四家检测机构了，都说检不了啊，所以您这个联系我们的记者，这个诉求很简单，就想问一下，到底哪辆这个哪家这个汽车的这个检测机构能够检测我们这辆柴油车，对吧？
2: 对，
0: 是。那孙先生，我们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是啊，这个联系到了银川市的一家这个机动车检测机构，他们也是给我们的记者就答复了，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这个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那好。
0: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咱们这个记者联系到的，他们的这个银川一家叫做开德利汽车检测的这个公司，他们给出的回复哈。
2: 那好。
3: 还有我们测不了，嗯，我们测不了，因为它的取样管是两个，它的那个排气筒是两个，我们只能测一个排气筒的，两个排气筒的那个我们测不了，我们没有那个取样管。
0: 嗯，这是他们给出的回复。直接就是说他们没法检测啊，因为这个排气管他们设备不允许，没有办法进行检测啊。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孙先生，就是您跑了将近四家的这个检测机构，都说设备有故障，不能够上线检测这个柴油车，所以我们的记者那就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检测的这个地方呗，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银川市车管所负责审车业务的这个科室啊。那么记者呢就想跟他们了解一下，关于这些这个检测机构所谓的设备故障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到底哪家检测机构能够检测咱们这个柴油车，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银川市车管所他们给出的回复，好吧？
2: 好。
0: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
4: 现在这个好像是因为他们这个做环保检测的时候，可能会存在车辆出现问题，所以这样不太敢给上。这种只能说是和咱们环保部门去协商沟通，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检验标准肯定是不能降低嘛，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降低检验标准的情况下，能更好的保护这个车辆的这么一个检测方法？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站点，他们知道这个方法会去做。现在很多柴油车都容易出现，就是转速一上去，车不是发动机容易出问题吗？这种除了找咱们环保部门协商，就是找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协商的可能性，就是他们站点不敢给检这个车，但是这个牵扯到他们检测站的运营，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参与。对，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对他们各站的运营进行这个干预。嗯，一般来说咱们这边只能是联系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由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是检测站的直管部门。
0: 嗯，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咱们这个银川市车管所啊，这个负责审车业务的一个科室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他介绍的非常详细，就是说关于这个企业所说的设备故障，作为车管所他们只是负责车辆检测之后上路，这个相关的情况没有职责去要求这个检测企业的设备应该怎么样去更改啊。那这个问题呢他也提到了，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哈，说可以联系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那么我们呢也是就联系到了这个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审车机构车检测的这样一个机构的科室啊，他们也是给出了回复。苏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哎，我们看看这个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又能给出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哈？
5: 安全检测没有任何问题，它现在分安全检测和环保检测嘛。安全就是车辆安全，就是基础的这些功能，刹车。对吧，这些东西还有个环保检测，就是排气嘛，就是他们上那个环保线，那个就是环保线上在过的时候，他们那个好像是那个标准，就环保那块出的那个标准啊，就是对这个车做这个环保检测的时候啊，必须要让这个车的转速达到维持到多大的转速很高啊，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你才去测它的尾气合不合规，标准太高了会极易造成对车的好像是，就是不是说啥，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损害吧，对有些车来说可能是，所以它就有这种风险就在那放着呢。我按标准做了吧，转速太高了，最后出了问题，完了又关键就卡在这个那个标准上去了。你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说，这个标准是谁出的呢？就是环保线上这个标准应该是这个生态环境那块出的，每个部门强制性的标准，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啊， 就是哪个比如说哪个这个环境类的，它就哪个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出的，我不是市场监管部门出的，是他们应该遵循的是一个，对，遵循的是环检线上的标准。
0: 好，那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这段采访录音呢，是记者啊联系到的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核机动车检测机构的这个科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那么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呢，他们。

0: 不能够要求企业必须去进行上线设备，或者是必须进行检测，只是负责对检测的结果进行监督。那据他们了解啊，因为这个柴油车车辆上的这个上线检测尾气排放的时候啊，需要对车辆的转速进行高强度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可能会对车辆造成一定的损坏啊，所以说啊，这些机构它是不愿意进行检测的。其实我听了一下啊，这个苏先生，您是不是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企业出于经营考量，不愿意承担这个检测的风险，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他所谓的不具备检测能力，啊，就是因为他不想要承担这个检测之后的风险。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至此我们记者也是了解到了哈，不是部分检测机构设备不能检测，而是有可能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车辆它会存在损伤，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承担这个损失。那么这个很多这个柴油汽车车主就问了，说难道我们的这个车辆就没办法上线检测了吗？那所以说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又联系到了银川市的一家这个检测机构，这家检测机构表示他们是可以上线检测的，但是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苏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哈，我们记者联系到的这个银川市北荣联汽车检测机构，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就是能检测，但是有相应的这个要求，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吧？
1: 好。
2: 你要看你那个有转速保护没？如果有转速保护就检不了，你得把转速保护解开了。你查一下，你自己查一下你的额定转速是多少，然后你解开以后踩油门，它必须得超过它的额定转速，我们才能测呢。而且还得保证你踩油门踩下去之后不冒烟就可以啊。前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柴油车嘛，我们检测的时候要油门踩到底去测的，这个但是这个踩到底吧，对柴油车来说，那个油门太大，它就会造成发动机的一些损坏嘛，就有可能会损坏。所以说如果要省的话，就得签一个免责协议，就是如果说因为检测过程中出现啥问题了，检测站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转速保护解开，然后你自己可以能查到，网上能查到那个车的额定转速，就是你解开以后，你踩油门的时候必须要超过那个额定转速，然后到时候让车主本人也得过来啊，他必须他本人签字。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哈，这个我们的记者联系到的一家叫做这个银川市北荣联汽车检测机构，他们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哈。苏先生，您也听到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有要求可以检测，但是有要求啊，就是您这个车辆要有转速保护，同时呢要风险自担，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孙燕听到这个之后，尤其是车主自担风险这几个字哈，我觉得首先就已经牵出了很多这个车主对于不太清楚的这个技术和法律相关的这个细节了，对吧，孙先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可以进行检测的，那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到这个检测点去进行检测呢？
1: 他这个事情如果发展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倒是也可以，但是我对这个有这个质疑。因为我这个车辆手续齐全，交强险也齐全，国家也没有强制的这个报废政策。对吧，我这个出厂啊就带这个转速保护，你人为的把这个转速保护解开之后，对车辆是不是有这个潜在的这种故障风险？
0: 而且其实就像您提到的，我们私自的把这个转速保护这个解开之后，有可能它会就是对于程序会有这个篡改记录，对不对？它反而会导致就是你往后的这个年检它是会不合格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风险点，对吗？就是你解除了这个保护之后，原地高速的这样一个空转存在一个损伤发动机的风险，所以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也可能因为这个程序改动而拒赔，这都是后续会产生的一些这个连带的风险，对吗，苏先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有待于考虑啊。那至于这个您的这个柴油车审车的事儿，我们先追踪到这里，但是我们会持续的跟踪这个事情的进展。那么后续呢，我们的记者也会联系这个环保部门，看看我们这个柴油车的这个年审上线的这样一个检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好吗？
1: 对。完了，现在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我是9月30号不是检测这个就到期了吗？明天又8月15开始放假，放个3-4天。那如果说这个事情一直拖着解决不了，这个车也就只能停着了，就不能上路了嘛。
0: 所以您意思看这个时间上。

0: 上面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些这样一个滞后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建议您先去咱们这个记者给您找的这个银川市北荣联汽车检测机构，先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看可不可以，好不好？然后后续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的进展，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1: 好，
0: 哎，我们也会跟踪这个事情的啊。
1: 啊，好，
0: 哎，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哈，嗯。好，听众朋友们，那稍后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2: 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
11: 个
13: 网友反映
12: 呀，
13: 这个白天路边
8: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

0: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您可以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呢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直接呢搜索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就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哈，他呢是来自于中卫市海原县李旺镇杨山村的一位听众朋友杨先生啊。这位杨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多年前啊，这个海原县水务局呢在村里安排打井，其中一口井啊刚好落在了他的这个家门口，水井呢在家门口，所以说啊自己啊这个家里人呢进进出出很不方便，而且现在有了车辆，这进出就更难了。那么杨先生呢已经和海原县水务局沟通了多次了，水务局呢也答应解决这个事情啊，说可以呢把这口井移到远离杨先生家门口的位置，但是啊这个却迟迟没有施工。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问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施工把这口家门口的井给移开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口井到底怎么样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位杨先生的这个出行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哈，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杨先生哈。好，我们的记者呢此刻呢正在拨打杨先生的这个电话，正在尝试联系他哈。那么在这里呢，小慧也是特别的提示大家，如果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帮助解决，一定要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好，我们的记者已经联系到了杨先生，我们来联系一下他。杨先生您好。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生热线的直播间啊。是这样，您跟我们反映说这个家门口有一口水井是吧？
1: 对。
0: 这口水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在这个家门口有了这样一口井呢？
1: 这个好像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啊。是多大的一口水井呢？
1: 大概一米多点吧。
0: 一米多点，它是就是整个这个水井是凸起的吗？
1: 凸起来的。
0: 就在路面当中凸起的这样一口水井哈。平时这口水井有在使用吗？
1: 在使用。
0: 嗯，那么这口水井离您的这个家门口的距离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可以说就在我家门口，也就是他门口的和我的路，
0: 就是在
1: 我家门口，
0: 就在您这个家大门口，一开门之后，等于出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口水井吗？
1: 对对对。
0: 啊，那也就是说这口水井就直接在我们的大门口的这个正门的位置，又是您这个出门进门的这个通道上面是吧？
1: 就是走路的这个路口，
0: 就有这样一口水井，也就是说其实是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出行的，对不对？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家里也买了车了啊，等于这个车辆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位置也是有影响的是吗？
1: 家里面买车，就是说家里面拉东西的这个车根本就走不了。
0: 也是有影响的。那么您提到说跟这个海原县水务局已经沟通过这个事情了，他们答应要把这口水井移走吗？
1: 答应了。
0: 您跟他们沟通，他们同意移走水井，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1: 八月二十号
0: 啊，也就是8月20号的时候，这个海原县水务局就同意要把这口水井挪走了，但是到现在九月末了哈，这个还没有移走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中途您有没有再去跟他们询问过这个事情呢？
1: 询问过吗？
0: 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1: 他们就说是再等几天吧。
0: 就是确定是会移走，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施工这个没有定是吧？所以您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就是最终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口水井啊这个挪走。那您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海原县水利工程公司啊，那么他们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

0: 来听一下记者联系到的这个海原县水务局啊，咱们这个是海原县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给出的相关的答复，看看这口水井到底什么时候施工能够挪走。
1: 我们是海原县水务局的，我们他们家去过，然后这个我们也给他说过了，给他移呢，然后这两天我们在那个七营镇那边在施工，然后我们这个施工队大概再有个一周左右就到他们这边了，就给他移，施工队过去给他移，他们家现场我们也去过，他们应该知道，大概最多也就个一周左右就过去给他移，因为我们正这个施工队正在给那些自来水还没有压通的那些人正在给通自来水，他们这个是只是挪井，我们那边他只要一干完就过来这边给他移。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我们这个记者联系到的海原县水务局的一位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也就是说呢这个本周内就会呢到您的这个家里面去进行施工，来把这个水井移开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线吗？
2: 对，
0: 所以说您不用着急啊，这个本周内呢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上门去进行施工然后移井，好吧，也是希望您保持这个电话畅通，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再来联系我们的记者好吗？好，我们把这位听众朋友请出我们的直播间啊。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到的正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是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留言平台留言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呢说，这个石嘴山市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不允许学生走读，因为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家是本地的，并且最近呢家里面有病人，希望这个特殊情况啊学校能够允许孩子走读。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记者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这个学生工作部呢给出了相关回复哈，说这个针对学生反映的住宿及走读的相关问题啊，他们的学院呢高度重视，那么在这里呢也向学生做详细的说明。首先呢是安全管理方面啊，这个院校区和距离市区是比较远的，沿途呢路口很多，而且路况非常复杂，学生呢日常骑电动车往返存在不小的交通安全隐患，尤其是这个夜间啊下晚自习之后返程风险会进一步升高，所以说呢学校就推行了统一住宿的管理，最核心的出发点啊就是守住学生的人身安全底线，这既是对学生和家长负责，也是学院作为教育单位必须扛起的首要责任。那么其次啊就是教学方面的安排了，学院呢不少专业的实训课和晚自习都是安排在晚间时段的，统一住宿能够保障学生按时参与教学活动，不用把时间呢消耗在长距离的通勤上，也能够呢避免夜间赶路带来的风险。同时呢集中住宿也方便学院统一开展技能训练、社团活动和各类第二课堂，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那么最后呢学院方面啊就是根据政策合规方面了哈，他们的住宿管理规定啊是严格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学生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的地理位置、专业特点和教学实际制定的，整体的管理方向和要求啊都是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的校园安全管理规范的。而且学院呢不是一刀切式的管理，如果学生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走读，可以按照流程提交书面申请，经过家长签字确认，学院审核通过之后啊就可以办理走读手续，那么后续呢学院也会持续的优化住宿服务和管理细节。好，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联系到的哈，咱们这个石嘴山市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给出的相关回复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把这位咨询问题的听众朋友王女士啊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介绍到了哈，这个石嘴山市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给出的相关回复啊，也就是他们学院本来是不允许学生走读的，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孩子啊这个安全考虑，他们会有一些晚自习包括一些晚课啊，这个呢首先是为了守住学生的这个人身安全这样一个底线哈，是对学生和家长的负责。但是也给出了最后的这样一个回复，是说这个没有一刀切，也就是如果您提交这个按流程提交书面申请，家长签字确认，学院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办理这个走读的手续了。
3: 那啥嘛，就给孩子那个啥嘛，上次不是放假然后上学时间说明了情况，我不是家在六站嘛，然后这孩子给这他们班主任把这个事情说了，班主任说给你往上报，其实走读的希望不大，但是他没往上报。
0: 哦，也就是说卡在了这个孩子班主任的这个环节是吧？您
3: 找了几次班主任，但是
0: 那想问一下您是否按照这个学校的流程提交了书面？

0: 的这样一个申请呢？想问一下您。
1: 上面领导在报呢，然后
0: 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稍微等一会儿哈，这个您先回答我的这个提问好吗？就是您是不是按照这个相关的学校的流程提交了这个书面申请呢？
1: 跟老师说了。
0: 您只是跟老师口头说了这样的情况是吧？
1: 没有口头，是孩子给老师就是把家里情况。
0: 我是问您有没有书面的一个流程，就是有没有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因为学校它应该是有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流程的，就是写字儿、签字儿的这样一个流程。
1: 先给他说，然后给孩子给那个表填表呢，班主任就没给那个表。
0: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走到书面流程这个环节是吧？班主任这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并没有。给孩子发放这样一个书面流程的申请表格。
1: 是的。
0: 好，那是这样子，您可以呢这个家长出面和班主任沟通一下，那么如果班主任还是不能够提供这个就是书面申请表格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和学院沟通好吗？因为学校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就是他们不是一刀切啊，是完全可以啊，经过家长同意走书面流程，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是可以进行走读的。所以我建议您先和班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拿到这个申请表之后呢，尽快的签字啊，那么提交申请，走这个流程好吧？如果不可以的话呢，咱们再联系学校啊。
1: 行。
0: 那如果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记者好吗？
1: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会。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4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迎春市贺兰县的听众朋友艾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艾先生啊说自己呢是住在贺兰县光耀天悦湾小区22号楼的一位业主啊。这个8月份下雨的时候，他就发现家里面有一间卧室的墙壁开始渗水了。那么因为自己住的是顶楼，所以说呢他就判断啊应该是天台积水导致的这个房屋漏雨。随后呢就向物业公司和开发商项目部呢进行反馈，那么两家负责人呢都来看过了，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回复和处理的方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给自己的房屋进行维修呢？怎么样来进行维修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先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艾先生啊，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艾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房屋漏水是8月份下雨的时候发现的是吧？
3: 对的。
0: 现在这个房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现在房屋的情况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开发商也积极的也去在维修这个盖立面，现在的话就是挑檐跟这个落水管都已经该排查的排查，该维修的维修，然后就是他们现在给的建议的话就是说是等下雨的时候再观察一下。
0: 也就是说在我们记者的这个督促下，咱们这个房屋已经开始进行维修了是吧？
3: 对，是的。
0: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房屋已经没有漏水的情况了吗？
3: 那现在是没有。然后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现在他们也就是该处理的也进行处理了，然后的话就是等国庆的时候他不是又有雨嘛，然后说是让我再观察一下。
0: 那我还想问一下艾先生，就是这个维修是已经进行了维修了，那么这个房屋在之前漏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损失呢？
3: 有的。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就是房屋的两个卧室的拐角都已经渗水，然后掉墙皮，然后的话还有窗帘。
0: 所以说已经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屋内的这个损失了。那么现在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相关维修哈，那么物业方面有没有给出这个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漏雨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呢？
3: 说是这个顶楼的这个挑檐两个拼接处，然后说是可能说是防水没有做的好，然后的话它下雨的时候会往里面会渗水。
0: 所以说现在已经找到了原因啊。那么后期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艾先生哈、啊，这个因为他们也提到了嘛，这两天银川没有下雨，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维修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啊。那么后续如果遇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房屋维修的这个情况，好吧？如果有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希望您能够随时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这个持续跟踪这个事情的进展的，好吗？
3: 行好的。
0: 是这样，这个艾先生，我们接到您的这个反应之后，您还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房屋在2025年装修完成之后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但是这个自来水公司两个月超一次水表，每次超表之后，您都认为这个费用是过高的，是吗？
3: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他这个水表的话，他是在家里面不用水的情况下在自转。
0: 哦，这水表在自转啊？就是家里面确定是没有人居住的，是吧？
3: 对，确定。
0: 那有没有向这个自来水公司反馈过这个情况呢？
3: 当时也反映过之后，他们说是因为当时这个小区还没有交付给他们，让我联系开发商这边，然后开发商这边也是，反正也就是也在联系各种部门吧，反正就是到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才往这个水表上面加装的这个指挥阀。
0: 也就是说这个联系到这个自来水公司之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去进行了查看，并且进行了一个更换，是吧？
3: 对。
0: 那么更换之后的这个水费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就是现在水表不自转了。
0: 哦，水表是不自转了。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您比较关注的就是之前这个水表自转的时候，它是产生过一些这个相关的水费的，对吧？大概是多少钱？
3: 是的。
0: 那个大概是多少钱，有没有去查询过呢？
3: 当时因为现在的话是我从这个 APP 上面查到的，这个水费的话大概是在170多块钱左右。
0: 170多块钱左右，这个是之前水表这个空转的情况，等于就是自己转出来的这个水费哈。那么有没有跟这个自来水公司的人员沟通过这笔水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3: 他们说是让我他们会在这个月的27号吧，应该这个月的27号或者29号，就是这个季度会超一次水表，然后超完水表之后会根据这一个季度，然后给我来核算我之前没住人的这个水费。
0: 也就是说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记者督促之后，他们是主动跟您取得了联系了，是吗？
3: 对，是的、哦、昨天中午吧，然后跟我联系过。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已经跟您联系了之后，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这个解决，是吧？
3: 对。
0: 那您对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满意吗？
3: 满意的。
0: 那所以说这个拨打我们这个1061民生热线节目，应该是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是吧？
3: 对，是的。
0: 那是也是希望这个您后续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好。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艾先生您家里这个渗水的这个情况哈、这个刚才提到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后续可能这个还要关注一下这个维修之后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看看这个维修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联系我们的记者，可以吗？
3: 行，好的。
0: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艾先生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非常感谢您，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艾先生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艾先生也是特别提到哈，经过我们记者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啊，以及督促呢，这个事情已经是得到了圆满的这个解决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这个麻烦事儿和烦心事儿，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0951-5117-200，0951-5117-891，我们也会啊持续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个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平台留言给我们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来自于固原市彭阳县的杨先生，他说这个彭阳县绿都华府小区啊，从入住到现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一直存在矛盾。以前呢，这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啊，会对这个小区呢进行相关的治理。后来呢，解散了业主委员会，又成立了物业公司来对小区进行管理。那么结果啊，这双方就矛盾 重重。那么他们的这个业主啊，也是向如何街社区居委会反映过小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呢，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解决。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这位固原市彭阳县的这个杨先生咨询的问题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彭阳县白杨镇如何社区的社区书记啊，这个了解相关的情况。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
4: 这个小区原来是在我看整三年前它自治了，专业名字就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自己管小区。当时他们有

0: 储蓄的，他们中间过程中啊，别个物业公司跟他们之间的竞争嘛，然后我们跟政府都是给他帮忙。是不是没有物业公司他们自己闹，但是没有物业公司，我最后他们又注册了一个，他说他开不了票，业主委员会自治不了，开不了票嘛。为了避免更多的矛盾，让这个居民的生活不受到打扰，我们暂时以这种行为止步一家，也征求了住建部门的意思，住建部门推荐了3家物业公司，我们从中选聘了一家。物业公司啊，就是让他代管一部分，让辖区的居民通过一个自己感受一下之前自治的，还在这自治之前还有物业公司，还有现在这家物业公司，他们对比一下服务这个流程、这个过程，然后再我们再做居民的工作，让他们看他们愿意自治，还在于选聘物业公司，他们自己来完成这个事情，在他们自治之前是中天物业。叫个中天，濮阳中天物业公司，他们管的时候，合同到期了之后，跟业主委员会没谈成，业主委员会就发动辖区所有居民，他们要求自治，说自治要求多好多好，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我管理了，然后自治的一段时间，反对这些人就，自治不好，他们，这不好那不好，停车问题不好，我们可能归结了几大类，他们这只是代管，他们想聘哪个聘哪个。哎，对，按民法典的规定，就是2/3居民同意。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啊，是这个记者联系到的濮阳县白杨镇如何社区的这个社区书记介绍的关于这个小区管理主体的几次变化的情况啊。那么业委会啊自己开物业公司，还让亲属来掺和，这本身其实就已经踩了红线了。那么社区呢已经引入了临时物业，接下来呢就看业主们能不能真正的行使这样一个表决权了啊。那么我们记者呢也会跟踪这个事情的报道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联系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记者。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呢，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和我们反映哈，说这个最近呢，永宁县望远江山月恒泰城北侧广场违规搭建了许多集装箱的板房，然后呢，把这些板房又进行了对外出租，这些集装箱的板房啊，占用了消防通道，违规搭建板房，低价出租给其他商户，这样呢，也会导致商场内的经营内容一致，人为的截流客流，严重的破坏了商场租户的经营环境，损害了商户的利益。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进行管理。那么就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那么他们给出的回复啊，是说永宁县望远镇的江山月恒泰城广场违规搭建经营性构筑物这个问题啊，望远镇人民政府呢是高度重视的，已经责成综合执法部门去实地核查了。那么具体的这个回复情况是啊，望远镇人民政府呢已经联合永宁县自然资源局综合执法局进行了实地核查，经过核查啊，这个甲方银川瑞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在2026年8月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江山月恒泰城北侧广场租赁给了宁夏蓝山商贸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去经营管理。那么这个广场上搭建的经营性的构筑物呢，是没有经过审批的，属于私自搭建行为。目前呢，永宁县的综合执法局呢已经责令宁夏蓝山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啊，去立即的停止施工作业，并且限期拆除违法构筑物。下一步呢，望远镇啊将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跟进整改进展，坚决遏制私自搭建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好，那我们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哈。那么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后续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解决呢，也欢迎您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期没更新，是品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不正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银川市。

0: 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激励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止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接下来我们浏览一组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冰夺得金牌；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获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昨天游泳赛场上奖牌争夺依然精彩，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于一婷获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唐前婷获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丁子迪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柯文熙获得银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作为该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队曾在杭州亚运会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另外呢，备受关注的体操团体赛中，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这是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军的冠军。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静静、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酱乃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6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6特产业产品集中亮相，西吉马铃薯、盐碱鱼叶水产品等本土农产集中展销。随着双节临近，我区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即将迎来高峰。节日期间，宁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还将依托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实行7×24小时全天候监测，保障团队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响应。目前全区已建成充电桩837座，充电桩2338台，这张覆盖城乡的充电网络正以满格电力守护着每一位新能源车主的出行路。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其实有的时候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更倾向于我要选一个技能，因为毕竟人有一个技能可以帮着自己走遍天下都不怕哈，那至少呢不会饿死吧哈。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各种各样的专业。
2: 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2: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让我做一些选择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实用型的专业，比如说学医呀，家里要有一个懂医的很重要，另外可能会学一学什么健康营养搭配这方面的领域。
3: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位亲戚是学医的，他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地位非常之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专业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而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大学高校，不仅是现在特别多，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今天呢在这里要把问题说到提给大家，江苏有非常多知名的书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所了解到的那些知名的书院有哪些，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我们江苏的书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谁想到的更多了。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想到我最近其实特别羡慕的，特别想要学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知道文飞家的宝宝也在学大提琴嘛。我觉得大提琴太好听了，所以最近特别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大提琴，在家没事拉一拉。
1: 等我们家女儿那个琴更新了，可以给你用。那说到选择哈，其实呢，在我们考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选择大学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很多准大学家庭哈，都在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填志愿。那么在网络上呢，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也成为了最近的热点。比如说要先选择一个很适合的城市，再要选择学校，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选专业了。
2: 选专业我觉得又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因为很多专业你看光是看名字就已经完全看不懂了，这到底学的都是什么呀？更何况呢，还分了非常多的类别，文史理工农医，每一个大类之下呢，又有很多的学科，让人一时间难免的眼花缭乱了。
1: 真的啊，如果沿着时间来追溯的话呢，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要从宋代就开始了，这还和一位我们江苏人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他的名字呢？大家待会儿来揭晓一下哈，先说说他写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就是在江苏文库的书目编《江苏艺文志》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他是

0: 一位卢高人，也是一位天才的文人哈。那说到他从小呢就非常的聪颖好学，七岁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表露出了他自己在文科方面的一个天赋，到了13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通晓五经了。20岁去泰山游学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了外出求学10多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有范仲淹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的。
1: 嗯，是的，其中呢最著名的也就要数到范仲淹了，尤其是他在《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滕子京呢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位他的好朋友呢，而他的文才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曾经受范仲淹之邀呢主持了苏州的郡学。
0: 说到这个人呢，他曾经提倡啊经世致用的实学，那么在两地教学的时候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制度，就是把学校啊分设成经义和治世。那么经义呢是研究理论的，主要学习儒家经义等等哈。那治世呢注重实际，讲的是兵名水利包括算术等等科目。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创立了所谓的分科哈，这个创举呢也是让人称之为分斋教学法，或者说是苏湖教学法，在历史教育意义上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的初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第一次开创了主修和辅修制度哈，也是先声了。
1: 嗯，以后再说到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了，原来第一个提出分专业的人就是江苏人，而且他的名字呢大家要记住，叫做胡院。
0: 嗯，胡院也是卢高哈，卢高人。那么说完了选专业呢，再来看看选导师了。考上好大学选择好专业固然重要，但是德育良师啊才是终身受益的。但是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存在选导师这么一说，
1: 对，
0: 一般来说是要考研啊考博啊才会存在哈，所以也是给考研考博的朋友呢也不要汲取经验了，就是反正于我而言，如果我考研考博的话就是导师你只要收我就行。
1: 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生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为了某一位老师去的某一所学校，而且如果你详细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能够了解到学校的相关规划，你真的就可以成为你最向往的那名导师的学生。
0: 对，也是光环效应哈，想要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说到我们讲到的选导师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也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哈，比如说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我们的王老师，他一直就倡导平民教育，他就认为呢天之分有不同，论学者不必论天分，就凡是愿意学的人不管是老少贵贱都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所以他的学生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呢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等等，而且他也是比较早的提出快乐学习理念的教育家之一了。
1: 是的，这位王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艮，而且他甚至写过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的不怕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
0: 对啊，快快乐乐学习多好呢。他这首乐学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哈，人心本是乐，自将思欲缚。对啊，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把它捆绑在一起呢？所以哈，人心要依旧乐，一觉便消除啊。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变然后学，学变然后乐。总而言之呢，学习虽然是痛苦的，要汲取到很多的养分知识，但是也要快乐学习呀。
1: 我从这个他的诗中呢就能感受到，虽然我见不到这位明代的王老师，但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幽默的，特别能够把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现当下的很多家长哈，对孩子有太过多的一个苛刻，不如让他们在适合玩乐的年纪好好的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把学习的兴趣给磨灭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位王老师，我也想到我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是南京大学的吴新磊老师，他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传递出这种激情洋溢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想要跟他 他学习知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就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的老师了。
0: 嗯，也让我想到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师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枯燥的话，可能你就甚至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了。
1: 嗯，是的，
0: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哦。那么关于选择，大家又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曾经的选择的道路上面又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爱上国风。
2: 其实说到江苏知名的书院，我觉得真的是数不尽，因为自古以来呢有200多所，这是不完全统计。其实呢，像我自己所在的高中也是一所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书院，叫做中吴书院，而我们的高中呢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当时一直特别自豪，它是18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还在说呢，去年就已经是我的高中200岁的生日了，天哪，
1: 很有年代感哦。那关于选择呢，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再要提升一下自己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去选择一个和健康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专业。
2: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去医院吧又不太至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学医的朋友或者自己就懂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1: 哇，内在调理一下哦。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再去当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学生。其实像我呢，就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进入过老年大学去学习。
1: 你学的是昆曲我都还记得。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老年大学，很多人会有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去上，其实并不是。在老年大学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公益课程是面向全社会展开的，而且课程的门类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家可能想不到，甚至还有这种抖音的舞蹈啊、视频剪辑啊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各地的文化馆，或者是这些老年大学，他们会有很多的公益课程，让大家呢不管什么年纪都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学习。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了这么多关于选择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地区的问题呢，其实相信很多人已经都不用再为此而担心了。我觉得明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职业，如果大家对于职业有什么样的畅想和想法呢，也可以今天来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想一下了。
1: 也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了，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咯。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晚的5: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主持人文飞，
1: 我是主持人兼记者编辑武豪。
0: 那我后面应该有很多后缀，为什么今天特别正式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职业呢？也是源于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曾经向往过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向往过可以。怎么现在讲起这个向往还有点害羞，
1: 有点羞耻是不是？
0: 对，就是向往成为一名歌手。
1: 我觉得其实文飞向往成为一名歌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文飞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0: 而且最关键是我很喜欢唱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哈。就当时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出去，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歌唱到哪儿，即便我妈带我去逛菜场，我也会唱歌给菜场里面的那个大叔大妈听。
1: 天哪，听了文飞的描述，我觉得跟我小时候也挺像的。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喜欢在人前表演，但是呢，我的这个梦想跟文飞还不太一样。文飞当时想做一名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说说你曾经向往的那些职业，或者是说现在也想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4: 大家虽然说自己很普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因为我们虽然看上去做的行业做的工作也许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一定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帮助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
3: 我就想起来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是做健身教练的，然后呢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发了一个朋友圈吧，大概意思讲到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能够改变更多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习惯，能让更多人可以爱上运动。其实也是像武豪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个人看似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每天可能重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每一天我们在用自己小小的能量去感染着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4: 其实呢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工作做得久了会有一种相看两厌的感觉，尤其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职业本身也不是自己的爱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

0: 爱好有机会成为你的职业的话，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得可贵的事情。不如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畅想一下，
1: 你曾经向往什么样的职业呢？那么说到职业哈，从古至今呢，其实各行各业在古代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又会叫些什么呢？比如说我曾经我爸让我考的会计，
0: 我觉得差一点点文飞就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1: 天
0: 哪，
1: 好可怕。我跟你说，即便我考了会计这个专业，一有可能我考不上，因为数学不太好。第二呢，即便考上了，毕业出来当了一名会计，可能我也干不了两年就会辞职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你想想朝九晚五那样的状态，而且每天要低着头去算各种数字，就是跟我不喜欢的内容去打交道啊，杀了我吧。
0: 嗯，我觉得做会计其实需要一个心思特别缜密而且要坐得住的人，而且这个数学成绩一定要好，要会算，所以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来看看你的职业对应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到会计，古代这个职业呢叫做账房先生。在古代啊，会计普遍都被称为这个称呼哈，专门呢就受理各种会计事务，还有一些管理记录账簿等等哈。而有的会计人才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宫廷当中为官，就会被分配在户部工作，专门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0: 哇，原来古代也是有这么像财政部一样管理国家经济、管理国家大事的这样的。其实古人呢，如果数学好，也一样同样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1: 是啊，掌握财政大权，其实现在想想也蛮不错的哈。另外说到第二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就是成为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在古代叫做什么呢？
0: 老师他的名字可太多了，我觉得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夫子。我们平时呢常说的夫子，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尊师重教，还有像是先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用来称呼老师的。而单从字面的意思去分析呢，夫子夫是指的是尊贵的人，而子呢也是一种敬称，把尊贵的人和敬称放在一起，可见老师多受大家的尊敬了。
1: 是的，孔夫子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遇到更多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再来说说这个职业吧，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我记得其实我慢慢长大一点，懂得更多的时候，我是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能够去到各个国家，并且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各种人沟通交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份贡献哈。那在古代呢，外交官就称作使节。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使臣他会拿着一些符节还有信物，后来呢就指经常住在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者是派往国外办理事务的代表，任职的地区不同，所授予的这个符节呢也有所不同。那么现在的外交官就是古代的使节使者。
0: 嗯，其实我也特别向往能够当外交官，当时想象当中呢就是每天飞来飞去前往各个国家。而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外交官不一定是过得这么幸福，因为当时呢世界的变化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很多的外交官，很多的使节也是非常辛苦，我觉得
1: 很危险啊。
0: 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就叫苏武牧羊，说的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使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说到一些古代的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
0: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比起畅想，你只有亲身去感受，去撞了一下这个南墙，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就会觉得至少我自己曾经已经努力过了。
1: 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哎，是昨天晚上吗？应该是，我这脑子吃龙虾的时候，当时朋友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填的那个志愿是他悄悄填的，填了一个北广的新闻专业。他当时考了600多分，高分，能够上很多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是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就悄悄地填了。后来呢，他们家的一个长辈哈，专门给他打电话说，你把专业改了，不要填这个专业，你还是填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比如说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说金融类的专业。但是他也坚持己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呀，但是现在每每当碰壁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如果听了家里的长者的意见，是不是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亏了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听了当时长辈的意见。

0: 见，你到现在依旧会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自己那该多好。所以现在即便怪你，也只是怪你自己，而不会去怨其他人。
1: 是的，这种时候我觉得也是文飞说的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听了之后。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会有后悔，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都会后悔，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能够去争取，能够去努力，这样才能够不留遗憾。
0: 是，所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的，也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不后悔，即便后悔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快呀、啊！哎呀，到底敢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2: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来探讨一下职业的这个话题哈。那从古至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继续的来对照一下现在的一些职业在古代都叫些什么呢。很多人也非常向往哦，特别以前我记得班里的一些男生就想说长大能成为一名军人或者是成为一名警察。那么警察在古代叫什么呢？相信经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了。
3: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捕快。我记得我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台词，就是说什么六扇门滋衣捕头之类的，当时觉得好酷啊，有一种这种侠气在身上。而且我记得小朋友们在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会攀比嘛，大家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撒谎，就说什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医生，就会在一起攀比。而说到警察的时候一般都觉得特别厉害，说你要是敢惹我就让他来抓你。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男生还有这样的一些小歪脑筋啊。
3: 是啊。
2: 那说到警察也好，在古代的这个捕快也好，我们其实都非常知道他的职责所在了。那其实呢，捕快原来呢他叫做快手，或者呢也叫做捕役等等哈。那么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呢才把它合称为捕快的，专门就负责缉拿罪犯。

0: 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
1: 是的，所以呢，这样的警察和捕快，不管是在现代和古代，都是帮助到我们维护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其实说到警察，说到捕快，我也想到我曾经特别向往古人的一个职业，他的名字叫做打更人。
0: 打更人就是天干火足是吧？
1: 对，
0: 小心什么
1: 什么。本身我是一个夜猫子，其实平时我也经常会喜欢在夜间漫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做一个打更人好棒啊，又能够起到我这个漫步散步的作用，同时呢还能领到一份工资，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0: 其实你知道，在古代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很多打更人，我觉得还有点挺瘆人，就有点恐怖，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魔幻的那个剧里面，就是打更人在打更，打着打着突然面前有一个妖影，
1: 最倒霉的就是他。
0: 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整体感觉还蛮适合做一个打更人的，包括你的状态，但是记好了千万别穿一身白。
1: 而且打更人呢是能够帮大家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也是夜间巡逻。不过呢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打更人还是挺危险的。
0: 是，的确是这样。
1: 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晚上治安这么好，那天这么黑也没有监控录像，所以呢打更人永远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0: 那你知道危险之后还想去做打更人吗？如果穿越到古代的话。
1: 不想了，我更不想穿越到古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
0: 挺好挺好，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向往成为一名医生，那医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郎中。在古代呢，医生就被称为郎中。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过辉煌的成就哈，并且产生了不少闻名世界的医学的名家，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华佗还有李时珍等等哈。
1: 今天呢大蓝鲸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做医生做护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向往过哪些职业，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0: 是的，看到牛宝说曾经想做一名护士，但是因为戴口罩不舒服就放弃了。他说如果我现在是护士的话，可能生活会是另外一片天地哈。其实你这番发言跟我昨天朋友讲的内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要往回看，我们一切往前看。
1: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爱好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不冲突的。因为呢抛开了工作本身，它能够让你更纯粹的去参与你的爱好，就比如说你去可以学习一些这种医药的知识啊，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别人的。
0: 确实是这样哈。也谢谢初心的帮助和提醒，他说今天是周末月末上半年末，一转眼半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抬头看，哇，6月30号星期五傍晚的5:22:39，哦，感慨一下，真的是这一年又过半了。
1: 是的，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我呢最近讲到毕业，我才发现原来我毕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我现在选择这个职业呢，我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对于爱好对于工作的所有想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9: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新闻热点。 九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开启了新一轮的揽储动作，头部机构微众银行悄然上调三年期的定率存款利率，部分民营银行呢亦将此前下架的五年定期存款产品重新上架，与行业整体利率的下行趋势形成了阶段性的分化，引发了市场关注。监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率为1.41%，环比增加0.01个百分点，为2022年以来首次单季环比回升。民营银行的净息差继续领跑行业，为部分银行调价提供了小幅空间。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本轮的银行利率调整只是阶段性、结构性的分化，并非存款利率下行趋势的逆转。当前银行的降压高成本负债的主流逻辑未变，存款利率温和下行仍然是中长期的趋势。同时，专家提醒储户，银行挂牌利率不等同于实际的执行利率，高息限量产品稳定有限，理财储蓄需要做好分层储备。9月23号，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市场风险控制的工作通知，对相关合约交易保证金比例和跌停板进行了调整。那么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9月1号至20号重点30个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微增1.4%，一线城市继续保持增长，修复仍然是基于核心城市的优质板块。那么结构性的分化延续，重点20个二手住房的成交率同比是增加了13.1%，像北京啊以及上海的成交量继续是7个月同比增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为破解我区食品行业的不对称以及上下游联动不足的痛点，在这区工信厅搭建了对接平台，搭建了产销的桥梁，激活产业活力。9月22号，全区食品产业的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近140家食品生产流通和电商以及配套企业是齐聚现场，共同拓宽销路，抱团发展。为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落实三检一优便民举措，宁夏公安正式公布公安证照办理优化措施清单，聚焦群众和企业高频办理的户籍、出入境以及交管等34项证照业务，全面推行了检跑动、检实现、检材料、优服务的政治改革，着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公安服务环境。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举办。活动期间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直达小镇的游客中心，方便游客们前往。线路一：银河广场公交站、商城公交站、小镇游客中心西侧站；线路二：新百 CC Mall公交车站、新宁百货公交站、小镇游客中心西侧。每日10点、下午14点、16点发车，返程则为小镇的游客中心西侧站点，下车则为新宁百货公交站、新百 CC Mall公交站。每日20点30分再次发车。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加同步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0: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0: 哦，行行行，这就把、哦、这就把、哦、这就把、哦、
23: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4: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23: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3: 那是。
2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2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9: 我是没头脑，
3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1: 欢迎光临。
2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3: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4: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31: 不再加点？
3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5: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36: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37: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36: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37: 为啥？

0: 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若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2: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3: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4: 一小时，世界在变；
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6: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佳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15、17民政部将会推出制定养老服务法，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宁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中秋节主会场活动在西吉举行，泾源县推出系列文旅活动，盛邀我们的宾客欢度双节。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共同关注六盘山下牛肉先达全国市场。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当中，我们共同聚焦宁夏1到8月份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同样，我们也晒出了文旅的特色菜单，宁夏发布了双节文旅体商农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当中呢，我们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防诈安全知识的相关宣传。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到留言互动当中。
4: 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6: 我们共同来关注15、17民政部将推出制定养老服务法。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地完善了保障制度的体系，切实增进了老年人的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84亿人次。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那么根据国铁集团的客运负责人介绍说，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可以说是非常的旺盛。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会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为了应对假日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积极地适应了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的需求，精心地制定了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石安的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以及即将建成投入使用的新线、新站等资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旅客的运输能力。在高峰时段采取了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及时地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地投放运力。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最高水平的机械化。近日呢，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以及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最高水平的机械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率力争提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显著增强。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宁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中秋节主会场活动在西吉举行。9月23号，宁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中秋节主会场的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广场启幕。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西吉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成果，讲述闽宁协作与移民增收致富的故事，普及强农惠农政策，传承农耕民俗文化，激活城乡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聚富聚力。本次活动聚焦了惠民和利民，精心设置了七大特色功能板块，涵盖政务服务、农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农耕文旅、非遗文化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彰显西吉的三农魅力。本次系列配套活动多点开花，持续发力，进一步放大丰收节的效应。后续将会举办联农带农、先进典型的表彰大会、红色主题书画摄影展等活动。同时，在9月23号至10月7号，联动全县48家商户开展促消费专项活动，推出多元惠民补贴，拉动城乡消费。金源县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诚邀宾客欢度双节。9月23号，金源县2026金秋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对外发布。本次活动贯穿了9月20号至10月20号，推出了13大主题板块、数十项特色文旅活动，同步投放3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全方位激活秋冬文旅市场，诚邀各地游客赴金源金秋之约。凭借着绝美的秋日自然风光，金源县成功入选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获评金秋朝霞和晚霞的观赏打卡地。六盘层林尽染、金河碧波潺潺、流云临海和魂长以及晨昏霞光交相辉映，构筑出了独具韵味的秋日山水画卷，成为了本次金秋文旅活动的核心亮色。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热闹赶集庆丰收，平罗县姚福镇丰收节上演浓浓的乡土烟火。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姚福赶个集金秋庆丰收主题活动在平罗县姚福镇农贸市场热闹开启，当地的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享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果。本次活动以乡村振兴赶集为特色的载体，充分地挖掘本土农耕文化和特色农业资源，全方位地展现出了姚福镇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乡村崭新风貌，农民幸福新生活。活动的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浓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为丰收佳节烘托出了浓厚的氛围。开场舞马踏山河，气势恢宏，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丰收中国年、绿韭菜等乡土的歌曲婉转悠扬，多支特色的舞蹈生动地演绎了五谷丰登、秋收归仓的喜人景象，歌伴舞《幸福中国一起走》点燃了全场的气氛，赢得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

0: 理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测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
1: 直接拦。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9: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0: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1: 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首先来共同聚焦宁夏一到八月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两台机组先后投产。固原彭阳煤电联营项目部工程管理部经理杨辉，
13: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2: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一至八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银川粤彩城营销负责人王玉，
14: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12: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绕文旅家赛事、文旅家演绎、文旅家美食、文旅家非遗、文旅家红色，都推出了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并且完善消费券配套、景区门票减免、票根互通、停车免费、交通优化等便民举措，以吸引更多游客品味宁夏、畅游宁夏。其中，银川市将推出“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系列活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1: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全力激活双节消费热潮，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名片。
0: 狮嘴山是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狮嘴山是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源。
2: 狮嘴山市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
0: 吴中市将推出乐享金秋、完美吴中、文化旅游季和缤纷塞上、乐购吴中促消费活动。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祥慧：
3: 吴中市统筹实施100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全力将赛事流量、节庆客流转化为产业增量。
0: 固原市主打红色六盘、生态固原、会享金秋主题。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义杰：
4: 我们统筹了全市的红色、生态、乡土、商贸等优质资源，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0: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50项活动。中卫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谦：
5: 中卫市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有浪漫、有温度、有实惠的金秋文旅盛宴。
0: 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介绍，自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区5市平均每天有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再加上全方位惠民举措，力求把服务做到游客的心坎上，让大家在宁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
6: 我们向全国游客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50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7: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昨天发布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提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
8: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

0: 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为和与和和谐和美同音，寓意着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的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的抢手。
2: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3: 消费者谭鑫：
4: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3: 消费者谭鑫：
5: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2: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3: 某毛绒玩具企业文创设计负责人施文博：
6: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2: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7: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六盘山下牛肉先达全国市场。就在9月21号，清原县的原牛宁夏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加工的车间里冷气逼人，一块刚刚完成了30多个小时的排酸的安格斯牛肩被工人的刀尖一转，就抛出了大理石纹的这种吊笼，随即就送进了冷冻库，咔嗒一声水分锁住，两三天后它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某个火锅店的铜锅里。确实如此啊，这个原牛公司的总经理郭芳芳说，咱这牛啊，这喝着山泉水，吃着苜蓿，半山的围栏里散步，脂肪渗出油肉里，形成了天然的大理石纹路，肉质鲜嫩爽口。金源地处六盘山东麓的冷凉畜牧黄金带，夏天的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紫色的苜蓿红豆草铺成了黄金餐桌，安格斯牛养出了雪花纹，供上海、北京和广州等高端的餐桌，西门塔尔牛出肉率较高，走厦门、杭州的大众盘。2025年，金源黄牛肉拿下了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认定，品牌价值35.19亿元。就在不久前呢，固原市的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宁夏的六盘山牛肉产业财富机遇蓝皮书一经发出，港澳粤大湾区的客商眼睛都亮了。冷凉洁净的产区碰上港澳湾港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熟商贸以及庞大的消费力，简直就是南北合作，牛羊进城。两地的采购商、养殖加工企业围绕着产销渠道开拓、品牌共建、产业链接的延伸务实展开了交流，形成了多项合作共识，达成一批产销合作意向。这次成功的合作又为六盘山黄牛肉走出去趟出了一条金色大道。连续2年赔掉了40多万元，这卖牛还惨遭了压秤压价。这是以前金源县新盛乡养殖户于连发了几年前遭遇的经历的这样一个困境。如今呢，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企业上门收牛，免费运输，免费屠宰，订单兜底和收购，不用自己掏运费，还卖出实实在在的价钱。去年呢，他家50头牛就增收了10万多元。498户托管养殖，签约户免费屠宰，收购每斤价格高出1元，牛皮是650元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00元。宰完之后过秤立刻转账，一户一头牛多挣了2000到3000元。 间接地带动了5000多户家庭增收。在2025年，原牛公司收购了农户活牛，达到2872头，惠及252户，户均增收20000元。为了留住回头客，企业以极致的服务满足客商的需求，南方家庭怕浪费，就上200克、300克和500克的小包装。火锅店需要吊笼，以及勺饼就要16分的晶体。那么休闲赛道主推牛肉酱和健牛礼盒，牛肚、牛肠交给西安等地做成半成品的牛杂，火锅店直接下锅。线下121家的直营店、50家体验店开到了北京、上海和成都。线上快手、抖音832个平台，叮咚买菜齐上阵，年销售1500吨。从活体到冷鲜分割再到系列制品，企业产值实现了15%、30%到60%的三级跳。金源黄牛肉不是运出去那么简单，是把六盘山的生态养殖户的经验和农科专家的配方一起打包到了大江南北。这就是六盘山原牛走南闯北的故事，走出山再破圈，再也就是咱们赛上农副产品开放活力最朴素的注脚。
8: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1: 今天的投资小课堂，让我们共同关注防诈安全知识。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本届的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防恶意程序的重要性。病毒木马和勒索软件常伪装成热门的影视、工作文件或者福利链接，点击之后可能是窃取隐私、锁死文件、索要赎金。建议只从官方的应用商店去下载软件，不要随机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不明二维码，定期的更新系统和应用的补丁。二来呢，是防范网络攻击。常见的网络攻击包括钓鱼攻击、人奸人这种攻击方式。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攻击者可以通过虚假网络、恶意链接来窃取信息。建议尽量不扫、不连接无密码的公共 WiFi， 必须连接时不进入转账、登录网银等操作。平时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功能，避免物联风险的网络。而第三呢，就是防网络泄密，严格遵守涉密信息不上网、上网信息不涉密的原则。涉密设置设备以及互联网实物物理隔绝，不使用个人即时通讯工具处理涉密或敏感工作事项。第四呢，则是补网络漏洞。网络漏洞是攻击者入侵设备的捷径，老旧系统、未更新的软件极易成为了攻击目标。建议及时安装系统和软件的安全补丁，关闭不必要的端口和远程的访问服务，不要随意的使用来历不明的破解版的软件。还有就是巧辨钓鱼网站。钓鱼网站是仿冒银行、电商、支付平台或政府网站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身份证件、银行卡信息，网址往往只是比真的网站多了一个字母或者少一个符号。建议大家访问网站时先核对官方的域名，陌生链接绝不点击，收到账户异常通知直接打官方客服核实，不回拨短信里的陌生号码。辨识伪基站，伪基站呢可以伪装成10086、银行甚至是110等号码发短信，以积分兑换、账户异常为诱饵，骗你点击链接转账。建议收到陌生号码要求转账的短信，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打开手机的伪基站拦截功能，避免被虚假信息迷惑。第七呢，则是保护个人的信息，不要在社交网站类的软件上发布火车票、飞机票、护照、日程、行踪等等，在图书馆、打印等等公共场合使用他人手机登录账号，不要选择自动保存密码，离开时记得退出账号。 第八呢，则是正确的处理废旧的载体，像旧的手机、旧的电脑、U 盘和打印错误的文件、快递面单等载体当中，往往存留着大量的个人信息，直接丢弃或转账，数据可能会被恢复和滥用。建议淘汰电子设备前进行多次的覆盖、擦除或物理消毒。

毁，纸质的文件用碎纸机来进行处理，快递面单涂抹或者撕毁，然后再进行丢弃。而第九呢，则是慎网络交友。网络交友常常成为了诈骗的突破口，骗子通过培养感情获取信任之后，诱导你参与虚假投资或进行裸聊敲诈，建议不向陌生人网友透露真实的身份、收入等信息，不与网友有大额的资金往来，偶尔遇到了稳赚不赔等投资，需要警惕警惕再警惕。最后呢，是一定要守上网的底线，不传播不实的信息，不侮辱他人，不浏览不良的网站，自觉遵守网络安全相关法律，不参与到违法网络的活动当中，发现违规行为要及时的举报，做守法的网络使用者。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

0: 花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23号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及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截至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达到2.7亿元。2026年上半年，查办价格收费案件达到1.48万件，退还群众2.88亿元，罚没7.36亿元，有力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时令节气和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介绍，手足口病、诺如病毒都可能会再次感染。既往感染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中秋国庆假期外出聚会增多，要做好手部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近期净水下乡净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经超过量2024年全国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的态势。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从5个方面作出提示，警惕会销陷阱，不信夸大宣传，认准正规渠道查验产品资质，了解产品性能，理性按需选购，明确售后条款，索要正规凭证，善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维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昨天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今年的中国农民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6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6特产品集中亮相，西吉的马铃薯以及盐碱渔业水产品等本土的农产品集中进行展销。2026年9月30号0点至10月1号24时，10月6号0点至10月7号24时，宁夏境内高速公路将会采取临时管控措施，禁止运载爆破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的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已经批准的应停止运输或按照规定调整运输时段、路线，确需向加油站、机场运送燃油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车辆，需要提前向辖区的交管支队报备之后，按要求通行。随着双节临近，我区的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即将迎来高峰。节日期间，宁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还将依托国网智慧车联动平台，实现了7×24小时的全天候监测，保障团队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故障的第一时间响应。目前的全区已经建成了充电站837座，充电桩2338台，这张覆盖着城乡充电网络，正以满格电力守护着每一位新能源车主的出行路。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迷彩票。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完。
6: 好，
7: 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5: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5: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5: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8: 欢迎光临，请点餐。
1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8: 欢迎光临。
1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梅泽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6: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7: 是中奖，不是中奖。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当然还可以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有天水体彩之秘，用电安全的防护网。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张大乐透换一场懒山夏秋风里的纵情欢唱啊！所以啊，这个买体彩的大乐透送爱上懒山演唱会门票，可以说是非常的值当了哈。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0: 来共同关注天水体彩之秘，用电安全防护网。近日呢，甘肃体彩天水站建立了问题排查和部署推进，以及培训赋能、自查整改、复核消耗等等全链条的工作闭环，扎实地开展了实体店用电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消除了实体店电器安全隐患。在甘肃体彩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当中，辖区的部分实体店排查出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布线不规整、用电设备超负荷、安全防护不到位等电器安全的隐患。那么针对反馈的问题，天水分站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梳理了问题的台账，深入剖析隐患成因，专题部署了专项整治工作，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责任分工，确保所有安全隐患逐条清零、落地见地。那么针对部分的代销者不会排查、不懂得标准、整改不规范的普遍难题，分站精准地开展了培训，特邀了专业工程师为两区的代销者开展了体彩店里用电安全和线路改造的专题培训。培训当中呢，也是聚焦了突出的用电问题，讲解安全用电规范、排查隐患和设备使用、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结合事故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通过现场答疑、实操指导，切实地提升了实体店自主安全管理的水平。培训之后，分站同步下发了实体店自查整改的通知，要求所有实体店对照检查的问题、培训的要点以及安全手册的标准，全面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用电隐患的自查自纠，逐项的完成线路规整以及设备整改、隐患消除等工作。同时，分站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包抓，逐步地开展了现场督导复核，对整改的不切实、不彻底，实体店的现场指导、限期返工，严格落实整改和复查消耗闭环，确保了隐患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下一步，天水分站将会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以常态化的管控、精细化治理筑牢辖区体彩安全经营的底线，为全市体彩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0: 取证。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他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3: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啊，这个一张大乐透换一张懒山下秋风里的纵情欢唱。贺兰山下秋风里有酒香，国庆节期间呢还会有经典的歌声。2026举杯贺兰山 N 次方懒山演唱会是正式来袭了。在2026举杯贺兰山 N 次方懒爱上懒山演唱会正式开唱之前，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先把一份惊喜送到了大家手上。9月24号至29号，乐透懒山为爱出彩线上活动率先登场，170张演唱会 VIP 的门票虚位以待，不是看台的边角，而是离舞台最近的那一圈。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当然简单的有点不像真的，就是在9月24号至29号10点至22点，在宁夏区内任意一家彩票实体店买一张满10元及以上的超级大乐透，打开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的活动页面，扫一扫票面，一次性抢这个抽奖的机会就到手了。一张票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参与20次。那活动每天呢是从早晨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开放。运气这东西啊，这向来是偏爱手快的人。抽中门票的幸运儿，记得在抽取当天的24点前，按照页面的提示填好个人的信息，逾期未填将会视为是弃奖。别让这样好不容易得来的好运气悄无声息的就溜走。门票的名额呢，当然也是需要符合演唱会主办方核验要求。个人信息由参与者本人来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具体的座位是由主办方统一随机安排，不予指定更换、折现或者兑现。还有几条需要提前说清楚的，就是仅限于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且定位在宁夏区内的用户参与，未成年人不得购彩和兑奖，也不得参与本次活动。理性投注，量力而行，让快乐保持刚刚好的这种分量。有任何的这个疑问，拨打95086。说到底啊，一张体彩超级大乐透里装着远不止一次开奖的心跳，你花的每一块钱都有一部分化作全民健身的这个塑胶跑道、社区的球场和灯光，以及群众的赛事哨声。当音乐遇见公益，每一场随手的参与都在为身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来加了几分分贝。线下的热闹同样也是值得期待的。国庆期间，银川懒山公园将会同步开展体彩品牌的落地推广活动，欢迎大家前来逛一逛，聊一聊，把公益和运动双重活力一并带走。这个秋天相约懒山，买一张大乐透，抽一份幸运，一起为爱放声歌唱吧。好了，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录。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山西永乐宫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当画家们挥汗如雨进行临摹的时候，柴泽俊则和其他一些人员一起全力以赴攻克搬迁壁画的难关。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切下来。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的割法，也就是将壁画平均分割成 0.3 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院，都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面部。如果按照人物分割，不仅画块不等，不利于接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造成损伤，以后的拼接难度也会很大。经过反复勘察研究，柴泽俊请示北京古建所总工程师齐英涛之后，决定根据画面情况，以最少损坏人物形象，从不重要的画面部分开缝3至5毫米，切割成2到4平方米到10平方米大小不等的切块。当时征调来的近600名所谓的民工当中，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由于都没有经验，每天大家伙儿都要开会想办法，想出来就试，试完了再想。年轻的专家们和老技师们不

0: 验边总结，随即制定出设计方案，准备付诸即将开始的施工实战。1958年的8月，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总工程师以及同仁赴永乐宫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在于为永乐宫全面保护做好这基础工作，为永乐宫迁建设计搜集完整资料。在考察研究基础之上，国家文物局又委派齐英涛主持此项工程的设计兼施工指导。根据上级的指示，永乐宫内的所有建筑连同壁画、碑页、石刻都需全部搬迁，并将库区内的一座玄帝庙以及清代石牌坊一并迁往新址，永久保护。迁建方案当中，中轴线上建筑形制要严格按照原来尺度样式复建，西轴上铝公祠也要按原样复建，并在山门和龙虎殿之间靠墙处新建碑廊，以保护碑碣。在搬迁永乐宫的筹备阶段，考察选址、科学实验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从1957年开始，山西省文化局韩生副局长就随同古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陈继宗两位工程师，先后在芮城永济一带进行了勘察，为永乐宫备选了7处新址。原永乐宫坐北朝南前后434米的距离内，地形高差为459.4厘米，新址要求朝向地形与原址相近。经过多次勘察，又对7个备选新址反复比较，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距永乐镇招贤村东北方向25公里，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处的龙泉村古卫国遗址最佳，于是报请上级部门批准。1959年3月，永乐宫迁建新址批复之后，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分管文物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批示，由国家、省、专属、县、公社5级组成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本着既要适宜保护文物而又便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决定施工方案，由北京文管所负责人王书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景炎挂帅，带领北京和山西古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400多民工正式开始了搬迁工程。由于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法，是按照人物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这一壁画拼图的发明创造因切割工艺过于复杂，造成之后的包装和运输需要一画一包一运，对于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搬迁永乐宫也没有任何借鉴，一切都得首创，没有现成的工具，他们便自创发明。今天您走进永乐宫新景区西侧吕公祠院内，一眼就能看到东侧一排厢房的正中门框上方挂有一块书有永乐宫拆移展览室的牌子，这展览室内最突出的位置上摆放了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这些物件都没有具体名称，都是当年技术工程人员自行设计的工具。当时的拆除工地上没有电，所有的设备都是手动的，他们正是用这些工具将壁画从墙上切割下来的。割开画块之后如何从墙壁上取下画呢？首先在切割壁画画块之时，要同步预制好与画块相等的木板，也叫壁板，并在壁板一端安装90度角铁，把壁板靠近画壁外侧，根据墙上凹凸不平的状况，用棉花和纸加以铺垫，再将壁板依附在画面上加以固定，让接取下来的画块由壁板托住放下。当时接取壁画的几种土方法是：第一种是偏心轮机具的剔取，第二种是拆墙剔取，第三种是双人拉大锯剔取，第四种是用铁铲撬取。反正这种种办法吧，都是在壁画泥皮的背面操作，割切下来的泥皮与墙壁的联系使画块依于壁画而被托取下来。为鼓舞士气，自加压力，在接取壁画过程当中，大殿门口贴出了和黄河水赛跑的标语口号，保证要在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全部完成壁画接取工作。
1: 深埋地下。

0: 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就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们白天晚上加班干呀，连轴转，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画块，成功的揭取下来，放置在特制的木架子内，破天荒的完成了壁画揭取工作。说到这包装啊，他们也发明了针对壁画的专门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将壁画运到新址，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壁画又那么薄又那么脆，稍有不慎运输途中或者装卸时很容易就给震坏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将接取下来的壁画及时认真包装好，按画块规格大小用木板装起，用板夹牢牢固定，再用棉花、木屑、纸包填满箱子空隙，按照编号和修复顺序妥善存放。当时两地间没有公路，也没有搬运设备，甚至整个晋南区的政府机关都没有一辆运输的汽车，迁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于是在当地政府部门号召之下，两地沿边的村庄集镇所有民工被组织起来，现场修路，每个村负责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柴泽俊带着民工啊，先用小平车啊开始运输的试验，这一趟来回约50公里，一大早带上10多个工人拉一块壁画，然后实地测验，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护措施，过桥怎么办，过泥路怎么办。他清楚地记得走一趟啊，这一天可就过去了。这样的实地实测了7次，但这样运输效率太低了，根本无法在1960年三门峡蓄水前完成搬迁。无奈啊，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再次向更高的部门求助，很快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魏恒亲自批示下来，从太原调过来4辆苏联产的嘎斯小货车，经过多次的实地测量，迁建委员会已经为壁画的迁移制定了详细的运输守则。壁画不是直接放卡车上的，而是上下捆好弹簧，放在弹簧中间，运输时卡车的轮胎要放一些气，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341块壁画搬运就用了40天。最后呢，在这新址上边要重新建宫殿，在墙的内壁上铺上一层木板，再逐片的将壁画给贴上去，最后由画师将壁画加以仔细修饰。重建后，永乐宫壁画上的切缝小的几乎啊都难以辨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的保存了这群壁画杰作的旷世神韵。从1957年开始制定迁建方案到1964年新永乐宫基本完工，历经8年时间，永乐宫迁建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长达8年的迁移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一起丢失损坏，工地上最多时有600多人，当时恰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尽管当时全国人均供应每天只有7-8两粮食，从事永乐宫迁建的一线工人每天却能够保证吃到1.2斤白面蒸馍和玉米面窝头，然而还是经不住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付出，路路饥肠啊，仍然会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们。可与在地面上工作的迁建委员会等所有被列为2线的工作人员相比，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其他所有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像样的干粮，除了定量很少的杂粮，主要靠吃南瓜加辣子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得了水肿病。从齐英涛、柴泽俊、吴克华3位迁建专家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当中不难看出，迁建者所进行的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的艰辛。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就是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壁画富有创举的重大搬迁工程。

程。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而几乎不被外界所知晓。与年轻文保工作者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主创新、默默奉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进行了一起伟大的搬迁工程。埃及阿布辛贝神庙搬迁，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工程持续四年，耗资3600万美元。1961年，国务院将永乐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的7月1日，在关闭了10多年之后，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为世界建筑史学写下辉煌篇章的永乐宫，为世界美术史增添光彩的永乐宫，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按照联合国相关条款，被搬迁的过程的历史建筑是没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但是堪与敦煌壁画相媲美，有东方画廊之美誉的永乐宫啊，或许将成为一个例外。2005年秋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派遣的一位资深遗产保护专家来到永乐宫，对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是大加赞赏，对搬迁工程的高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位专家认为，永乐宫的搬迁工程方案严谨，技艺高超，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这一点完全可以作为特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近800年前，元朝皇帝一纸敕令在永乐镇建起了如此宏大壮观的道教宫殿。近800年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为了保护这历史的宝贵馈赠，又一次以一个最高级别的决定，让这座宫殿经历了一次震古烁今的整体搬迁。我们也期待着永乐宫迟早有一天可以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0: 把去 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6: 一零六一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6集，一旦白马落入反贼们手中，从奥仓，也就是现在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奥山上，那是秦汉时期中原最大的粮仓，从奥仓往来的粮食就必须兜一个特别大的圈子才能送往河北，章邯军便会陷入缺粮的危机之中。

0: 白马线既然是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章邯也没敢马虎，他留下了许多军队在白马驻守，由秦将杨雄负责指挥。章邯北上期间，杨雄兢兢业业地镇守此地，所有打白马线心思的叛匪都未曾得手，可惜这次盯上这儿的是刘邦。刘邦到达白马线之后，立刻围住城池，四面攻打。长期攻城略地经历，使刘邦的攻城手段变得极为高明。杨雄禁不住刘邦的轮番猛攻，不得不放弃城邑，突围而逃。刘邦派出部队紧追不舍，在一个叫做曲域的小村子附近，就是现在河南省中牟县境内，再一次击败秦军。杨雄狼狈地逃往荥阳，勉强保住一命。白马进后，刘邦烧毁了渡口两岸的所有船只，望了河北一眼，便南下继续西征了。此刻刘邦的面前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个是直接向西进军，破函谷关后进入关中；第二是向西南方向进军，需要多绕点路，破武关后进入关中。想当年战国七雄互相征伐，秦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是靠着这两扇大门扼守要害，其中以函谷关最为坚固。当初刘邦的偶像信陵君率领着五国联军进攻秦国，最终就是因为无法攻破函谷关而被迫撤军。连信陵君都不能攻破的险关，刘邦自然也没有把握。相比起来，武关的防御略微弱一些，更好攻打。于是刘邦果断地选择绕道的原理，向武关方向前进。趁着刘邦北上进攻白马的机会，防守开封的赵奔弃城而逃，撤入了周天子的故都洛阳。哎，这个洛阳啊，不是现在的洛阳，是在现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东北部。没了开封挡道，刘邦之后的进展就顺利多了，一路向西南方向轻松掠地，很快就打到了颍阳县，就是现在河南省登封市境内。此刻只要继续南下，通过南阳郡之后，武关便近在眼前了。然而就在全军上下都认为部队会向南进发之时，刘邦却突然下令向西北前进。为什么呀？干嘛要往北呢？刘邦吃多了，刘邦精神病犯了，刘邦想突然玩回刺激了，嘿，都不是。刘邦此番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北面有一个人。还原山在现在河南省巩义登封偃师三市的交界一带，嵩山、太史山与少史山之间。2200多年间，天下第一智者张良便立于此山之上，他俯视着洛阳川野，心中无限感慨。当初自己带着1000精兵来到韩地，找到了王族后裔韩城，立其为君，试图重振韩国。唉，这自己打天下才真正感受到这天下不好打呀。自己依靠韩王的声望在韩地招兵买马，攻城略地，刚刚有点成绩便遭逢失败，城邑全被秦军收复，军队也打得零零散散，最后不得已逃入深山，只是时不时地去平原打打游击战罢了。陈胜当初能以900戍卒掀起反秦风暴， 沛公当初也以数百山贼开出了一方势力，自己却乱世的枭雄与英雄，看来真的不是自己可比的。天色渐暗，张良仍然没有离去的心意，坐在山间抬头看看满天繁星，张良回想起了自己当初刺秦的事迹。
1: 若不是下邳老人赠我兵法，也许我这辈子就只能当一名游人侠客了。
0: 张良面露笑容，自言自语道，算起来自己离开沛公尚且不足一年，可昔日一同在薛县开会的同僚们却已各自名声大噪，开始于这乱世之中崭露头角了。如果自己当日留在沛公身边，相信此刻也应该能够略有所成吧。张良站起身来，拍了拍身前的灰尘，往山间的营寨走去。就算是上天令他再选一次，恐怕结果也是一样吧。秦二世三年四月，刘邦在往武关进发的路途中得知了张良所在的消息，因此转而向北，来到桓元山上与韩国义军胜利会师。韩国军队啊，本就算是以1000楚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韩楚两军基本上是不分彼此。刘邦与韩王成商议之后达成了协议，刘邦率楚军助韩王复国，韩王则在复国后派张良率韩军助刘邦入关。有了刘邦的帮助，一直在打游击战的韩国军队终于能雄起了。刘邦与张良二人密切配合，连战连胜，攻略了从荥阳到洛阳一带十余座大城。荥阳的杨雄再次吃了败仗之后弃城而逃，被秦二世下令给处死了。巨大的胜利刺激着刘邦的神经，他开始高估自己军队的力量，渐渐地有了攻略中原第一大城洛阳，随后进犯函谷关的想法。秦二世处斩杨雄的事迹令洛阳的赵奔大为惶恐，听闻刘邦想要进犯洛阳的消息，他立马带着部队在洛阳东边的施乡阻击。这一次刘邦虽然战胜，但是损失着实不小。赵奔所部死战到底的顽强精神令他感到攻略洛阳的困难。恰恰在这个时候，河北地区又传来了赵将司马昂企图南下攻入关中的消息。司马昂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老祖宗，原本是赵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乘着秦军大败于巨鹿的时机，率军收复了河内郡，大大增强了实力，因此开始和刘邦一样有了窥视关中的野心。敢抢他刘邦的猎物，这小丫真是活够了啊！不对，直接与反秦同志交兵有损名声。于是刘邦使用对付章邯的手段对付他，挥师往北，拿下黄河下游处的另一处重要渡口平阴县。平阴县在现在河南省孟津县北面。然后焚毁两岸船只，如此一来，等司马昂绕了一大个圈子抵达关中的时候，咱邦哥早就灭秦封王了。此刻韩王成已经在刘邦之前所攻取的土地上草草建国，于是刘邦便不再多待，挥师南下。鬼知道还有没有跟司马昂一样想法的人会冒出来。韩王成遵守诺言，派遣张良率一部分韩军与刘邦一同前进， 这一个张良换来了一个国家，韩王成心中只怕是高兴极。

0: 了。前往武关的路上，刘邦也很高兴，区区十几座城池便换回了一个张良，双方各取所需，也算是利人利己了。而在这场政治交易当中，最为获益的肯定是张良，既圆了复国梦，又能够伴随在刘邦的身边。从此以后，一代谋圣终于跟定了自己的真龙天子，将来他们二人将齐心携手，共同进退，于区区数年之间终结乱世，安定四海，留下一代帝王师生的千古传奇。此时距离秦朝灭亡只剩下了6个月。刘邦告别韩王之后，沿着之前的道路继续南下，很快就到达了南阳郡。这个南阳郡啊，当时还没被任何起义军侵入过，守备非常完善。郡守知道刘邦前来的消息之后，亲自率军前往边境迎敌，和刘邦就在抽县，就是现在河南省鲁山县境内东面交战，结果大败，随后便退守宛城。宛县呀，在现在南阳市宛城区一带，是当时天下闻名的产铁的地方。虽然此刻守军大都被拉到了抽县给刘邦送经验去了，但仍然是座大城，刘邦无意攻取，于是率军绕过县城，直奔武关而去。大军前行了一阵之后，一直陪伴在刘邦身边的张良开口了：
1: 沛公当下虽然急于进攻关中，但关中的秦军仍然很强，留下来宛城这么个军事要地在后边，一旦我军在关中受挫，宛城便会断我后路，如此一来则可能陷入绝境，全军覆没。
2: 哎呦，是啊，子房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1: 说得早了，计策就不灵了。
0: 随后刘邦就跟张良下令更换旗帜，掉头从小道往回走，一路上是隐迹密行，就出其不意地来到了这宛城之下。原本都以为刘邦已经走了，宛城守备不严，刘邦突然发起攻势，极大地削弱了县城的防御力。最后刘邦的攻势虽被击退，但宛城方面也损失惨重。郡守见如此下去守城无望，便拔出剑来准备以死报国。当时那把剑距离郡守的喉咙只有0.01公分。然而就在几天之后，这把剑的男主人将会彻底的更换立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勇者站了出来，决定去干一件大事儿。虽然本书前后总会出现无数位勇者，但这一位他却只是个龙套。郡守府里边一名门客站了出来，他制止了郡守的自杀行为，提出了让自己去叛匪那儿交涉一下，实在不成啊，您再死。这名叫陈辉的门客来到刘邦营中之后，明确地告诉了刘邦，虽然现在的宛城已经是你们的囊中之物了，但是如果你们要硬抢的话，那么南阳郡接下来的数十座城市就会拼死抵抗，让你们得不偿失。相反，如果你们能够允许郡守投诚，并且大家赏赐的话，那么他能保证南阳郡剩余的城市也会跟着一块儿投降，你们将不费一兵一卒得到整个南阳。刘邦听完立刻同意了陈辉的意见，于是几天之后宛城投降，
3: 刘邦自己自作主张，以楚怀王的名义封南阳郡郡守为殷侯，大加赏赐。随后刘邦是一路前进，道路上的诚意果然是望风而翔，轻轻松松的便将大半个南阳郡收入囊中。陈辉呀，在历史上只是个谁都不会注意的龙套角色，但他给刘邦上的这一课在历史上却有着重大意义。此战之后，刘邦知道了宽厚纳降的好处，晓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在之后的征战路途上，刘邦愈发的在金钱和爵位上无比大方，愈发的对招降纳叛极其重视，将权势与地位变成了他玩转天下英豪的两大利器。事情啊，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越是要成大功的人，在创业的道路上呢，就会被越多的怀疑。就在刘邦一路纳降前往武关的时候，他的队伍里却响起了不同的声音。反对继续前进的人是王陵，这个人也是沛县黑道上以前的一个大头头，连刘邦见了他都得喊声大哥。刘邦起兵之后，王陵就跟着刘邦走南闯北，立下了不少功勋呢。可是长期的征战过程令当惯了大老爷的王陵感到了疲惫，南阳郡优美的环境更让他有了苟安的心理。
4: 关中的秦军依然很强大，咱们继续这么前进未必就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能否活着回来都是问题啊。那我们之前打下的那么多郡县不都白打了吗？
3: 王陵把自己的想法就这么告诉了刘邦，建议他不再前进去抢什么关中王，就留在南阳割据一方挺好。你说这称王称霸不得由咱说了算吗？王陵的这个提议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可是刘邦跟王陵不一样，他不是会苟且偷安的人，他一旦认定一个目标就绝不轻言放弃。既然他的目标是关中，那么他就不会仅仅满足一个小小的南阳。因此刘王二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愿走的走，愿留的留。于是乎，王陵便带着数千人留在了南阳当地头蛇，而刘邦则带着大部队前往关中，飞身成龙。咱们跳出来说啊，关于王陵的记载呢，其实史料上啊是非常混乱的。你看《汉书·张陈王周传》里边记载，王陵在南阳没有随刘邦入关，而《史记·高祖本纪》里边却记载，刘邦到南阳的时候，有个叫王陵的人率军投靠于他。不过这个王陵到底是不是刘邦的大哥王陵还真不清楚，兴许只是同名。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里边记载，王陵早在沛县就跟着刘邦，直到建立汉朝就一直没离开过他。嘿，瞧瞧，在如此混乱的史料当中，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偏向于《汉书》的说法，而且认为王陵应当是一开始跟着刘邦，之后在南阳离开刘邦的。毕竟嘛，南阳距离沛县太远了。那当然啊，不认同者可以选择性无视啊。武关位于当今陕西省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与函谷关一起是秦国防御东方六国的两大屏障之一。当然了，武关在名头上没有函谷关响，毕竟嘛，齐燕赵韩魏五大国的主攻目标呢都是函谷关，那武关主要防御的是楚国对秦的攻击。不过 居然如此，五关仍然是极其坚固的关卡，攻坚难度远胜过一般城邑。而此刻，雄伟的五关能否挡住刘邦的攻击呢？王陵的离去虽然减弱了刘邦的军力，但此时的刘邦经过一路纳降的多次补充之后，兵力军事都保持在西征路上的最佳状态。武关的守军常年未经战乱，大多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蛋子，想要挡住刘邦的攻势还真是有点勉强。刘邦到达了武关下边，还没开打就有两个惊人的大消息传了过来。其一，是在河北的章邯走投无路，全军投降于项籍；第二，是在咸阳的赢胡亥为中丞相赵高所杀。此刻距离秦朝灭亡只剩下了四个月。自从巨鹿之战之后，章邯就不断招揽王离部被打溃打散了的残兵败将，从而弥补了之前自己所部在巨鹿折损的兵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今天在那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这个
18: 网友反映
17: 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 洗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

0: 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1061

0: 废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7集。自从巨鹿之战之后，章邯就不断招揽王离部被打溃打散了的残兵败将，从而弥补了之前自己所部在巨鹿折损的兵力。但是象棋纠结了5国大军呐、携着那大胜之势步步紧逼，章邯勉强维持着防线，尽全力的与联军保持着僵持态势。僵持期间，诸侯联军的后勤有点跟不上来了，于是不少人都打起了劝降章邯的主意。赵国将军陈馀更是写了一封非常肉麻的信给章邯啊，内容大致就是秦朝政府是个很糟糕的政府，凡是立功多的将军全让他们砍了，比如你看白起呀、蒙恬呢，死得多惨呢，是不是？所以张老将军您呐，还是跟着我们混吧，保证您吃香的喝辣的，您要能协助我们一块灭秦，更是可以割据一方，南面称孤啊。面对军事上的压迫和政治上的利诱，章邯始终不为之心动。他可是秦国本土的子民，从小到大受秦精神的熏陶，自长军开始便立志以出礼及司马错、白起、王翦等将才先烈为榜样，誓死报效大秦的人。如今纵使陷入险境，却仍然不放弃希望，派遣自己的副手司马欣回咸阳求援，想办法扭转局面，反败为胜。不久之后，司马欣回来了，但是他带回的消息却令章邯大为吃惊。
6: 我到了咸阳后，便去拜见丞相赵高，可是赵高连续3天不肯见我，我担心他想对我不利，于是便从小路赶回来了。后来我听说赵高果然派兵追我，幸亏我走的小路。将军，赵高这是明显的想要对你下手啊。
5: 其实啊，我们现在来看，就司马欣的话而言，疑点是很多的。首先呢，赵高3天不见司马欣，司马欣跑了之后

0: 有了密谋，编出一套话来忽悠了张邯。谈判桌上，由于张邯自负手中仍有20多万的兵力，因此让史杰所转达的条件颇为苛刻，这些条件令诸侯联军感到不满。相即一来嫌张邯要求太高，二来记恨张邯击杀了他的叔父，因此明确拒绝了张邯的要求，并且抓住对方因为谈判期间设防不严的机会，火速率军出击，连续在漳水和污水啊，这个污水啊不是脏水的意思，它是漳水的支流，现在在河北临漳附近，在漳水和污水之上两度击败张邯，展现了自己此刻军队强大的战力。张邯吃了败仗之后，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再度派人求和，并且删去了各种要求，就连20万秦军的指挥权都交出来了。这一次，张邯所开出的条件，诸侯们都表示接受，项羯也不好再一意孤行，于是便准了他的求和。几天之后，张邯来到了联军统帅的大营，当着诸侯的面哭诉奸臣赵高的种种恶心。毕竟啊，将士们在前线是浴死血战，那家伙却在后方作威作福，残害忠良。张邯说的是声泪俱下呀，在场众人都感觉到了愤怒与同情。这时候，联军总司令项籍站了出来，向张邯许诺，灭秦之后定将那赵高碎尸万段，并将关中之地封给他，令他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仰人鼻息，可以割据一方，称孤道寡。张邯曾经击杀了项籍叔父的事儿，可是全天下人都知道啊，此番却见项籍如此宽大地对待张邯，在场诸位为项籍的这份风范都感到敬佩不已。眼见项籍是从头到尾都没提项梁的事儿，张邯也总算把心放下来了，于是他掏出了三军大印递给了项籍。
1: 在下身为楚将，统帅秦军实在太不合适，张将军既然能归顺大义，我们又何必怀疑你呢？这颗军印我看就给司马欣吧，毕竟人家也是劝降有功之人嘛。
0: 面对20万秦军的指挥权，项籍似乎毫不动心。那项籍既然不将秦军纳入自己的麾下，为什么不派自己的心腹带领秦军，或者还给张邯呢？嗨，我在这儿就更怀疑司马欣跟项籍有一腿了。好，不说这个了，反正大会结束之后，回到营帐中的项籍愤恨地敲打着地面。这次在众人面前所表现出的王者风范，其实是他强压自己内心真实性格所做出的。当初王离被俘之后，项籍亲手将他处以死刑，祖孙三代的恩怨从来就没忘过。此番项籍被迫和仇人共饮酒杯，开怀言笑，这对于个性偏激的他实在是一种折磨。
1: 叔父啊，对不起，你的仇我只能报到这儿了。张邯，为了孤的霸业，你就给我当好这枚棋子吧。
0: 河北的形势终于还是崩溃了，但是此刻咸阳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在张邯投降的那几天，秦二世胡亥突然做了个噩梦。话说呀，要是咱老百姓做了噩梦，醒来之后也许撒泡尿继续睡也就是了，可就跟嬴政当年梦见跟人 PK 一样，

0: 皇帝的梦那不能随便忽视啊。秦二世又找了个会算命的大臣来跟他说，说自己梦见了一头白虎咬死了他家皇家轿车上的马，这是什么预兆呢？算命那人的回答就跟当初回复嬴政那人的话呢，其实差不多，都是水神作祟啊。秦朝上水德，所以什么事儿都往水神身上推。不过呀，嬴政当初那是在海边做梦，所以别人说是东海海神，这嬴胡亥是在咸阳做梦啊，所以别人就说是泾水水神。哎，这个泾水啊，就是泾渭分明的这个泾啊，离咸阳不远。胡亥远没有自己老爹去亲征海神的那个魄力啊，只能在宫殿里边斋戒几天，祭祀了下水神，求他老人家千万别烦自己喽。可没多久，章邯军投降项籍的消息传来，嬴胡亥听之后是大惊失色，很快的就又想起了自己的那个梦。要知道啊，白虎啊，那在古代是战争之神呢，同时也是凶神啊，和项籍的形象估计是挺像的啊。前线最强的一支秦军投降给了叛匪，还正好和白虎咬秦马的梦相对应啊。于是秦二世就着急了，也气愤了，他马上派人去痛骂赵高，斥问他这个中丞相是怎么当的。此刻的赵高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中车府令了，现在整个朝堂那都是他的人，权势之大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嬴胡亥不知天高地厚的派人骂他，自然是激起了赵高的怒意，同时赵高也开始担忧起来，毕竟二世的心狠手辣不亚于他呀，万一这家伙以后不信任自己了，三下五除二把自己做了可怎么办呢？人家李斯看看一代名相啊，从丞相到死囚那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啊，这不行，咱不能落到这混小子手里啊，是吧？那怎么办呢？得先下手为强。于是赵高就叫来了自己的弟弟赵成和女婿颜悦。哎，看了吗？有女婿哈，足以说明这赵高他不是太监。三个人就商议起了废立君王的密谋。颜悦呀，当时官拜咸阳令，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啊。赵成呢是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大门守备。嘿，这三个人密谋完毕之后，就在当天晚上，颜悦叫几个心腹化妆成强盗，把自己的母亲绑架起来送到赵高家，然后回府大喊说他老娘被绑架了，让小子们快跟他去抓劫匪呀、啊！然后1000多官差就直奔皇宫而去。负责守卫宫殿大门的赵成那自然不会抵抗啊，颜悦的这1000多官差就这么着冲进了皇城大门，来到了当时嬴胡亥所在的望夷宫啊。当然胡亥当时正在这儿斋戒和祭祀水神，望夷宫这儿可就没有赵高的人喽，所以必须硬闯了。于是颜悦先装作受命接拿逃犯的样子，让手下把看门的头头抓起来，就质问他：
1: 劫匪闯进了这里，你为什么不阻拦？
2: 这里看守那么严密，怎么可能有劫匪闯进来？
1: 哼，还敢嘴硬！
0: 颜悦当场就砍了这倒霉蛋的脑袋，然后大喊一声：杀呀！众官差们只知县令，不知皇帝得令之后是一路乱砍，见人就杀，什么护卫啊、太监啊、宫女是到处乱跑，一阵的慌乱。赵成与颜悦二人一起走进内廷，胡亥早被惊醒了，呼唤左右护卫，却发现人早跑了。此刻大秦的帝王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瑟瑟发抖，连动都不敢动。胡亥此时是一肚子火气，他质问那个小太监：
2: 你天天陪在我身边，为什么不早提醒我防范这几个人呢？
3: 我就是嘴巴严才活到现在，要是敢乱讲话早就挂了。
0: 直到这时候，鹰狐海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后悔呀。面对步步紧逼的严赵二人，胡亥请求再见赵高一面，只可惜被拒绝了。胡亥又请求自己退位之后能去当个小郡的王爷，又被拒绝了。胡亥又希望能当个万户侯，再被拒。最后胡亥只想当个老百姓，保留王族身份。这时候严越受不了了，他说：
1: 胡亥，我这是为全天下人来杀你的，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哼，再怎么多说也是白费。小子们，上！
0: 官差们拔出尖刀，步步逼近。鹰狐海于绝望之下自杀了。章邯的投降与二世之死，对于此时的秦王朝而言，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再来几次也没关系。但此时此刻的刘邦而言，则是一个天赐的进攻良机，因为随着这两道消息一起来的，还有一封赵高的密信。赵高弑君之后，也知道秦王朝要垮了，所以他一面张罗册立新军，一面计划着自流退路。
4: 天下诸侯要灭的是秦朝，而非我赵高。既然如此，我就与诸侯们联合起来一起灭了秦，这样我就是诸侯们的盟友而非敌人，自然就能在秦王后保留我的富贵与性命啊。
0: 赵高怀着这种想法，给距离关中最近的刘邦写了封密信，表示自己愿意和刘邦里应外合灭了秦朝，之后二人平分了关中，一起并列成为诸侯。赵高的狡诈和阴险，那是天下闻名的。刘邦接到赵高的来信之后，怎敢轻易相信？与赵高合作过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啊？你看看那个李斯啊，再看看刚死这鹰狐亥。于是与张良商议之后，咱们邦哥决定将计就计。第二天，立即带着副手陆贾啊，这个陆贾呀是刘邦军中口齿伶俐之人呐、被选为立即的副手。这二位就来到了五关之下，表示自己有重要信息要告诉守将。得到守将接见之后，立即就把赵高的密信拿了出来，告诉他说他已经被自己所守护的朝廷给卖了。哎，这个赵高一手遮天呢，他即可代表整个朝廷。守将知道消息之后，内心立刻陷入了慌张与绝望。这利禄二人一看，趁热打铁呗，只要他能配合刘邦的行动破关之后，会给他荣华富贵的。一番诡辩之后，利禄二人回到大营，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当天五关守军便撤除了许多防备，刘邦乘势进攻，一举破关。攻破五关后的刘邦大军一路直闯，马不停蹄地直向咸阳杀去。途中前方又传来一个消息，秦新军子婴即位，当天即诛杀赵高三族。根据高祖本纪的记载呀，赵高杀秦二世是在刘邦破五关之前，而根据这个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呢，赵高杀秦二世则是在刘邦破五关之后。你看，这个就两相矛盾了。在这里呢，我个人更倾向于高祖本纪，意见不同者可以选择性无视啊。 还有呢，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守将不直接投降，而只是撤出防备，好方便刘邦军的进攻呢？关于这点啊，

0: 我认为可能是武官的守军大部分对秦王朝还很忠心，不愿投降他国。守将士担心自己如果光明正大的投降会引起兵变，所以只得出此下策。咱们再说回子婴吧。子婴是秦王朝的第三代国君，关于他的信息呢，史记记载的是非常混乱的。你看啊，秦始皇本纪记载，子婴是秦二世哥哥的儿子。李斯列传记载，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六国年表记载，子婴是秦二世的哥哥。另外呢，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是，子婴是秦始皇的侄子，秦二世的表哥。你看看，不单他的身份迷惑，我们甚至连他叫什么还未能确定，是叫他嬴子婴呢，还是叫他嬴婴？每当史料上对一个人物的记载产生混乱的时候，我总是在认真分析和对照之后，选取自己认为最为正确的一种跟大家说啊。但是对于子婴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敢妄加揣测，只能把各种说法都列举出来，供读者们自己分辨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管子婴证明如何，身份怎样啊，他杀了赵高这件事儿是毋庸置疑的。权势滔天的赵高如何会突然的死去，这件事儿还得从他杀了秦二世之后说起。赵高弑君之后，就召集满朝大臣，是毫不避讳地交代了自己杀了秦二世的事情。随后呢，赵高宣布，秦朝本来只是一个王国啊，当年秦始皇一扫六合，所以才能称皇道帝，而现在的秦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国力和疆域都大不如前，已经没有了皇帝的资格，所以从现在开始，秦国国君应当归位为王，放弃皇帝之号。顺便大伙儿张罗张罗啊，准备新王即位的事情吧。赵高心里很清楚，自己虽然有能力杀皇帝，但是没有能力当皇帝。嬴姓家族统治关中长达500年之久，大部分百姓和官员的内心还是偏向皇族的。自己如果强行登基，必然会令秦王朝所剩的关中地盘迅速崩溃，而且还会成为天下诸侯的新任公敌。既然自己不能当皇帝，那最好从王族公子之中选一个比较得民心的，这样既能够安抚住关中人心，减少他因弑君而产生的罪名，而且如果这位公子能够力挽狂澜，保住秦朝江山的话，自己兴许还能享受几年荣华日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喜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向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

0: 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及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

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

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今天节目里开始呢，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大喇叭普法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3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校园欺凌对被欺凌者有哪些影响呢？第一呢，是变得胆怯、畏缩、自卑、孤僻，严重者呢可能会造成人格的障碍。第二呢，是变得敏感、猜疑、警惕、没有安全感。第三呢，是导致情绪的抑郁、自我价值以及自我的评价感会降低。第四呢，就是形成讨好型的人格，做事蹑手蹑脚。第五是学习困难、厌学、逃学。另外，校园欺凌对于欺凌者有哪些影响呢？那形成这种骄横跋扈、恃强凌弱等等不良的人格特点，多表现出固执、偏执、狭隘以及易怒的倾向，容易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难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形成暴力倾向。那若是欺凌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正，欺凌者呢，在遭遇挫折或者是面对困境的时候啊，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他人和社会呢，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第三点，我们要说一说学校对于实施欺凌的学生应当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学校呢应当建立学生的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于教职员工、学生等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于学生欺凌行为呢，应当立即制止，那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的要给予心理的辅导、教育和引导。那对于相关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呢，也要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于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呢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的加强管教。那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呢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来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3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的环节。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金风送爽庆丰收，五谷飘香迎盛会。在这满载着喜悦的丰收时节呢，新进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也于昨天啊，在通贵大集呢热闹的启幕了。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新进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高级农艺师梁永芬梁老师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一同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热闹非凡的丰收节的现场，也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本次丰收节的一些特色亮点，包括群众的参与情况，同时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后续的系列活动安排。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到您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咱们昨天丰收节的现场哈。那在昨天，也就是9月23号，咱们新进区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呢，是在通贵大集啊正式的启幕了。那请您能不能先带着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咱们活动现场都有哪些丰富的内容，还有特色的亮点，包括这次咱们开幕首日的整体运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可以的，
1: 嗯，
2: 今年我们的丰收节开幕式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亮点也十足，
1: 嗯，
2: 整体的这个氛围喜庆热烈，秩序井然，平稳有序的平稳有序顺畅，
1: 嗯，
2: 整体的活动呢流程完整，层次也特别的鲜明丰富，
1: 嗯，
2: 氛围感极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间，
1: 嗯，
2: 让老百姓真正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塞上丰收的浓厚氛围。
1: 嗯，
2: 本次的开幕式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场景的创新，内容是多元的，乡土味很浓，仪式感很足，打造了这个具有新晋特色的这个丰收精灵主题巡游，
1: 嗯，
2: 把新晋区的这个特色的产品，比如说番茄、草莓、月牙湖的蜜瓜，这些本土的农产品的 IP 做成了可爱的人偶，现场作为这个迎宾的迎宾礼，然后呢发放这个集章手册，让群众一进大集就能够看见丰收，就能够融入到丰收。
1: 嗯，
2: 这个启动仪式的环节呢，内容呢主题鲜明，有暖场的宣传片、特色的文艺展演，还有就是四个乡镇长镇、
1: 嗯、
2: 通贵、月牙湖、大兴同台亮晒这个丰收成果，
1: 嗯，
2: 比拼乡村振兴的实际，
1: 嗯，
2: 把一正一品的这个产业亮点直观的展示出来，让老百姓能够眼见耳听手摸。
1: 确实是 啊，
2: 对，
1: 还有些什么样的设置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八大农特产品呢作为一个 T 台走秀，让这个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登上咱们现在时尚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
1: 嗯，那我们其实了解到咱们现场的这个布局啊，包括分区也是非常清晰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现在分的是这个区域有四大乡镇的主题馆，
1: 嗯，
2: 非遗大集，惠农服务区，主要是就是宣传这个土地惠农政策，
1: 嗯，
2: 还有就是金融银行对这个农业这用户的一种资金支持，
1: 嗯，
2: 还有直播带货区，对新进区特色的农产品进行了个现场的直播销售，
1: 嗯，
2: 还有这个农耕趣味运动会，就是让所有来的嘉宾可以直接感受农趣的这个农趣意识，
1: 嗯，
2: 还有大锅宴，这是免费的，有青冻羊肉、大盘鸡、 小龙虾，
1: 嗯，
2: 还有各样的五谷丰登的这个杂粮，
1: 嗯，
2: 让现场的这些游客可以免费品尝。
1: 哦，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圆满的吧，应该说。
2: 对，很圆满。我们的这个整体活动是又热闹又井然有序，而且是非常圆满的。
1: 嗯，好的。那么在开幕的当天啊，我们通过您的这个介绍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归大集聚集了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包括非遗文化、趣味的赛事、特色美食等等。那么从咱们首日的这个数据，包括现场的反馈来看，咱们这次开幕活动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成效呢？

0: 首先是通过这个到场的人员对我们这个活动的参与、美食的品尝，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朋友圈呀，还有就这个直播呀，对我们新庆区的这个特色产品有了一个很直观的大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民优特色产品，其次呢，就是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咱们新庆区在这个农业的成果、农民的增收各方面有一个质的提升，让大家真实的体现感受到了我们农民在这个喜庆丰收的节气里的欢快愉悦。
1: 是的，其实我们也是通过直播，包括雨佳也看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很多朋友都在晒哈，说咱们在这个尤其是产品的展销方面啊，大家来到了这个大集，可能想要吃吃吃、买买买、逛逛逛哈，说这个非遗的月饼啊，包括咱们这个通桂乡的稻田米、黄河的大闸蟹，还有您刚说到的这个蜜瓜呀，等等啊，这些甚至是有鲜切花是吧，这些东西他们真的是买到过瘾了。
0: 是，
1: 我
0: 们针对本次活动设置了这个永闪付线上的这个扫码优惠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同时还有就是现场发放这个优惠券的活动，是双重叠加，可以让现场的游客领取优惠券，然后在现场购买所有的这些喜欢的农产品。
1: 确实是，大家来到这儿，参加了我们的开幕式，热闹了，然后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这个耕地的这个犁呀，或者说一些农机具该怎么用，是不是啊？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环节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大锅的炖的，您说清炖羊肉啊等等可以吃到。其实这么多的内容，这么丰富，您刚刚说到了，还有很多惠民的，包括政策的这个咨询啊，还有义诊我也看到了。那么这些惠民的，包括去农的，还有助农的举措，对于这个带动咱们的农货销售啊，包括激活乡镇消费，还有丰富咱们这个群众的生活，起到了怎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让农户很直接的，就是说是从田间直接到餐桌，因为都是商户自产自销的商品，在这个产品品质上是有相当保障的，然后呢，让老百姓通过这个优惠券的使用，在这个享受这个助农政策的同时，也减轻了资金压力，但是对于农户来说呢，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自己最新鲜的农产品销售给商户，而且有政府的补贴政策，他们既增收了，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 是的，
0: 对，
1: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在这个惠民，尤其是在惠民这一块儿，是吧？咱们把这些老百姓们平时很关心的，包括义诊啊，包括一些实用的政策呀、健康服务方面啊，全部都送到了这个百姓的家门口哈。而且我们还了解到，还会有非遗的一些，是吧？麻边啊、剪纸啊、刺绣啊等等啊。那么想问问您，本次咱们丰收节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说叫做让农民占 C 位，让好货出乡村，让市民愿意来。那么您觉得本次的这个节庆最大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价值就是
1: 比如说让农民站在 C 位上哈。
0: 我们通过这个政府补贴、平台核销、商户的让利这一块儿，直接让利于消费者、赋能经营的农户，有效的带动的本地的这个农货的销量的提升，然后呢，在这个
1: 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
0: 在整体活动呢，始终是围绕着农民，服务农民，成就农民，然后晾晒乡村振兴的实际，提供这个展销的平台、带货渠道、政策帮扶，让广大的农户、新农人、农村 从集体成为节庆的主角，
1: 嗯，
0: 一大的提升了这个基层三农队伍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底气。
1: 嗯，这是说到我们的农民啊，包括我们也了解到还有这个好货是吧？
0: 是。
1: 嗯，那还有就是说到真正的让咱们的这个城乡啊能够双向的奔赴，我觉得总的来说吧，本届丰收节就是实现了咱们说到的以节聚人气，以市促增收，还有以文兴乡风，以业振这个强振兴啊。
0: 对。
1: 嗯，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后续从九月下旬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了解到丰收节的系列活动还会持续的开展，是吧？那您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后续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吗？
0: 你看9月24号就是今天，
1: 嗯，
0: 我们会在这个海宝公园有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农夫集市的展销活动，
1: 嗯，
0: 将这个大闸蟹、南美白对虾、番茄、糯玉米、鲜切花、石磨面、胡麻油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
1: 嗯，
0: 走进社区，然后呢，直接提供给居民，实现这个田间到餐桌的这个零距离，
1: 嗯，
0: 还有就是，9月30号，我们会在这个兰溪谷广场，开启这个第二届宁夏八大碗的美食节，
1: 嗯，
0: 然后呢，配套的这个社区的30个助农集市，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农产品丰富多时段的在社区机关还有广场让老百姓能够品尝到。
1: 嗯，接着就是我们在11期间了哈，一直会持续到10月10号，在整个的这个假期期间，大家其实都是可以来不同的点位参与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是吧？
0: 是的。
1: 嗯，那么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呢？
0: 嗯，这个10月，从24号到10月10号期间，我们的这个永闪付的活动一直是线上线下同步在持续搞这个优惠活动。
1: 嗯，
0: 让老百姓在这个享受这个农产品的同时，也享受价格上的优惠。
1: 嗯，好的。
0: 然后，
1: 嗯，还有什么？
0: 没有了，你说。
1: 好的，那我们就非常感谢梁老师的分享了哈。我们说以节为媒聚人气，兴产业促河北，那这场在通贵大集举办的丰收节呢，可以说是把舞台交给了农民，把乡土好物呢推向了市场。从咱们的农货展销到便民的服务，热闹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大伙儿的生活，也为咱们的乡村消费啊增添了活力。丰收节系列的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10号，我们在这儿也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广大的乡亲们，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有空可以到各大点位去打卡，咱们来共享丰收的喜悦，对吗？
0: 是的。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好吗？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节目的下半场一会儿回来。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0: 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3: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4: 提起宁夏，
13: 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金秋送爽，硕果飘香，那秋分时节啊，迎丰收，遍地欢歌庆丰年。在万众的期盼当中呢，惠农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啊，昨天也是盛大的启幕了。那今天呢，其实丰收盛会的这种喜悦啊，仍然呢在田地间传递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马国兰马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同来回望一下丰收节开幕首日的精彩瞬间，盘点活动的亮点，也来倾听一下群众的心声。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马局长。马局长您好。
14: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您啊，其实主要就是来回望一下咱们昨天的这个惠农区的丰收节。我们了解到今年咱们惠农区的丰收节呢，采取了一个叫做一个主会场五个乡镇分会场这样的一个模式，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这样来布局，要让咱们惠农区全区的各乡镇全部都覆盖开展这个活动呢？
14: 哎，好，今年呢，我们惠农区呢，确实采用的是一个主会场，五个乡镇分会场的这样一个布局。我们是为了让这个活动啊更有主心骨。把节庆办出了品牌，办出了影响，所以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分会场的这样一个设置。我们主会场呢设在李河乡银河湾村，我们的银河湾景区。我们这个景区呀，环境非常的优美。人气也很旺，是我们惠农区对外展示三农成果的一项重要的窗口。我们把这个活动的专场呢设在这里，同时呢有一个节目的文艺演出、农村实用技能大赛，还有农民的村 BA 争霸赛、趣味运动会等这个重头戏呢都放在了我们这个主会场。目的就是集中展示新时代新征程上咱们惠农三农发展的这个新成就、新气象。把丰收节气真正的办成三农向好的重要平台，促进咱们城乡消费。其次呢，是为了让我们节气呢能够沉下去全覆盖，把舞台呢真正的留给我们农民群众。我们惠农区呀、下辖有6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产业特色，只在一个地方办，覆盖面就窄了。很多乡亲就参加不上。所以我们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在主会场之外呢，我们又在尾闸、红果子、庙台、燕子庄、园艺这五个乡镇呢，也都结合自己的实际，因地制宜地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庆祝活动。实现了真正的这种全域联动、全员参与、全民共享，让丰收的喜悦汇集到我们每一个惠农人。最后呢，举办丰收节不仅仅是庆祝一个五谷丰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这种浓厚的社会氛围。进一步的激发咱们广大群众投身乡村建设的热情。通过全覆盖的这种办节形式，让丰收节呢真正的扎根到咱们乡村大地，成为惠农区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的节日， 这也是我们设置这样一加五这种模式的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0: 嗯，真好。那此次

0: 影小品这种龙帆登台。
1: 嗯
0: 嗯，我们这个节目啊，大多是取材咱们本地农村的这种真实生活，比如说高价彩礼这种一风一俗的这种小品演绎。
1: 嗯
0: 啊，演绎着咱们这个乡村的这种变迁。
1: 嗯
0: 啊，还有咱们文明乡风文明的这种新面貌。
1: 嗯
0: 嗯，我们在舞台的左侧设置了各类特色的农产品陈列。
1: 嗯
0: 嗯，丰收主题呢，趣味游戏热闹也是同步开展。
1: 嗯，
0: 我们附近的这个乡亲都欢聚于此，品尝刚刚采摘下来的这个果实。
1: 嗯，
0: 然后一同分享丰收带来的喜悦。
1: 嗯
0: 啊，心里的这种丰收带来这种喜悦，以及脸上洋溢这种笑容，
1: 嗯，
0: 让我同步也很有感触，也觉得很幸福哈。
1: 嗯，
0: 我们活动现场呢，周边的村队的这个普通村民、养殖大户、乡土能人还有非遗传承人都纷纷过来了。
1: 嗯，
0: 有的呢是专程来看演出逛集市的老百姓，也有的是带着自家的这个农产品来推介销售。
1: 嗯，
0: 很多农民都说这是属于咱们自己的节日。
1: 嗯，
0: 所以把我自己种的啊，我养的这个很多这个农产品可以放出来。
1: 嗯，
0: 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1: 嗯嗯，那我
0: 并没有。嗯
1: 嗯，
0: 并没有单纯的做这种文艺的展示，而是同步我们把这个党的这个惠民政策呀、农产品销售便民服务同步带到了这个活动现场。
1: 嗯，
0: 把服务实实在在的送到了群众跟前。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就是
1: 那我们了解到，其实除了线下的这种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不少的这个咱们的群众啊，还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包括一些咱们的这个融媒的平台啊，线上的关注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是吧？
0: 对对。
1: 嗯，反馈还是非常明显的哈，因为雨佳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也是看到了有朋友啊来到了现场品尝这儿的美食啊，然后观看我们的这个开幕式的一些这个演出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是践行了咱们庆祝丰收、传承文化，包括助力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初衷吧，应该说。
0: 对对。
1: 嗯，我们了解到本次咱们李和乡主会场的那个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有这个文艺演出啊，包括这个农村实用的一些技能大赛、村民的这个村 BA 趣味运动会等等等等哈。想问问您，咱们专门设置这些内容，尤其是所谓的技能比赛、村 BA 还有农事运动，主要是想给咱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什么，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带动作用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把技能比赛、村 BA、趣味运动会这些内容呢设计进来，不是单纯的为了热闹，而是有着这种实实在在的用意。我概括起来就三句话，就是以赛促学强本领，以赛促训育人才，以赛促产助增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第一呢，我们想给乡亲们一个比学赶超的这种大舞台。农村实用技能大赛设置，我们设置了三个板块。一个是放在我们惠农区雁东乡的贡岗蔬菜基地举办了这个冷凉蔬菜采摘的这个技能竞赛。从有效的采摘产品产量、菜品的规格、田间的这种品相、切口是否规范、清洁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这个综合评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是农机手作业技能竞赛，比赛比那个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驾驶操作，设备的维修，以及这个参数这个校对，故障排除，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操作，这是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我们设的是动物疫病防治员的竞赛，我们考理论比实操，这些比赛我们都还参照的是国家职业标准来设置。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技能的比武，把咱们田间地头里的行家里手给请出来、亮出来、选出来，挖掘培育一批农村实用的乡土人才，让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咱们新农人越来越多。第二个呢，是想给农民朋友的一份荣誉感和获得感。村 BA 的争霸赛、趣味运动会比的是体力、团结和群众脸上的这种精气神儿。篮球场上呢，乡亲们放下了这个农具，拿起了篮球呢，为乡镇荣誉挥洒汗水。这个趣味运动会里，丰收玉米接力，我们还设置了冬瓜接力、沙包传统、 以及吃玉米比赛等这些项目。
1: 嗯，
0: 我们把日常这种农生农事儿呢变成。

0: 妙趣横生的游戏，让这个老百姓在欢声笑语中接近土地，体味农耕文化。这些活动让农民群众站在了舞台中央，真正的成为了主角，极大的鼓舞了士气，凝聚了民心，同时也涵养了咱们会努区的文明乡风。第三个呢，是想给大家鼓劲加油，增添信心。通过一场场的比赛呀，一场场的比分，比拼呢，想让乡亲们真实的感受到，务农种粮是有奔头的，有一技之长是吃香的。只要肯干肯学，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而且我们同步呢，给参赛的选手准备了奖品，很多都是咱们本地特色的农产品的大礼包，让荣誉和实惠结合起来，让技能和产业挂钩。这样一个模式
1: 听起来我都觉得满满的感动。能够看得出来啊，我们确实是为了此次的丰收节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哈，就是用了很多的心，然后好在我们此次的这个丰收节是非常圆满的哈。刚才马军您说到咱们惠农区五个乡镇各有特色各有亮点，那可能很多大家还不太知道咱们各乡镇具体还有些什么活动，所以麻烦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五个乡镇分别会主打哪些特色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吗？
0: 好，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把我们惠农区五个乡镇的活动呢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呢安排时间就近都来参与。我们尾闸镇呢主打的是美食和民俗，在水城民生创业街举办开幕式和这个群众庆丰收的文艺汇演。同步呢还有农产品销售、特色美食品鉴、民俗手工艺品展示和美食大赛等活动。想品尝地道的惠农美食，感受这个街市热闹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红果子镇主打的是醋文化和文旅。在我们3A 景区大地天乡景区呢和石嘴山市田园醋文化观光园，开展秋季春晚这个文艺演出，玫瑰田园和葱模秀，风采展示，还有玫瑰的这个手工体验，特色醋饮以及农产品品鉴的一个售卖，还有手工醋渣泡脚包的这个制作，可以现场制作哦。还有非遗酿醋的文化展和星空露天电影的系列活动。我们红果子镇这个活动搞得很浪漫哈。同时对那个非遗酿醋文化田园休闲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年轻朋友，这一站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第三个是我们的庙台乡，主打是农事趣味运动，在东永固村举办金秋庆丰收、礼赞迎国庆的农民趣味运动会，设置了这个扁担用玉米、蒙眼熊玉米、趣味吃玉米、快速剥玉米、田间这个搬玉米等特色农事竞赛项目，非常适合咱们全家老小一同来参与，在游戏中体验这个农耕乐趣，共享丰收的喜悦。我们燕子东乡主打一个全羊宴和民族团结，在燕子东乡文化活动中心开展全羊宴品鉴、文艺专场演出、政策宣传和这个趣味运动后这些活动，丰富村民的这个精神文化活动，同时增进邻里的情谊和热爱生活这种兴趣。园艺镇呢主打的是文艺演出和农耕展示，在我们园艺镇举办丰收节活动，有文艺汇演、农产品促销、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集中展示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就。同步在时间安排上呢，除了燕子东乡的活动安排在10月份以外，其余的乡镇主要是集中在咱们9月开展，和主会场的活动呢错峰进行，各有侧重。这样一来呢，我们9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中旬，咱们惠农区的丰收节庆活动可以说此起彼伏，好戏连台。大家无论住在哪个乡镇，都可以就近的找到想参加的活动。这些活动呢全都对群众免费开放，面向全社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各乡镇的具体时间就近前往现场参与。同步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节日期间注意安全。
1: 非常贴心细心的马局长哈，最后还跟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这个提醒啊，大家可以根据刚才马局说到的各个分会场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节点，那么就近来参与。最后啊，马局长，我们想来聊一聊，说到村民们最关心的就是丰收节能不能帮我们多卖货多挣钱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的丰收节咱们是怎么样来打通这种农产品销路，做强丰收经济，实实在在的帮咱们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0: 啊，这也是我们办丰收节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农民朋友们辛苦耕耘了一年，最盼望的就是好产品能卖出一个好价格，
1: 嗯，
0: 实实在在的就增加收入。所以本次丰收节呢，我们把拓宽农产品销路，做强丰收经济，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办一场热闹的节庆，更是要把节庆的这个流量转化为我们农户实实在在的收益。活动期间呢，我们专门搭建了农产品展销平台，积极的组织本地的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户和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经营主体入驻参展销售区，集中的展示推介咱们惠农区本土的各类特色的农产品。我们把田间地头的好货搬到了群众眼前，为了进一步拉动这个现场的消费，我们还专门印发了农产品消费减免券，通过惠农消费补贴的方式吸引广大群众来到这个农产品销售的这个摊位，刺激现场的这个消费，有效地帮助农户就近就地地进行一些销售。同时呢，我们这个丰收节呀，汇集了大量的人流人气，我们借助这一聚集效益呀，一方面让本地的优惠农产品得到集中的展示宣传，打响我们惠农本土农产品的名气，从打通线下产销对接的这个渠道，让农户的好产品卖得出去，卖得上一个好价钱。另一方面呢，我们以节为媒，搭建产销对接的这个桥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客商认识了解我们惠农的特色农产品。我们始终坚持呢，丰收节既要庆丰收，更要促增收，通过这个节庆活动带动消费，把节日带来的这个热度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真正的帮助农户呢拓宽销路，实实在在的助力农户呢增收致富，让农民群众既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也收获实实在在的这个物质收益。
1: 说得真好，马局长。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今年咱们惠农区丰收节真的可谓是全域覆盖、亮点纷呈，而且是干货满满。不仅让咱们的农民朋友共享了丰收的喜悦，展现了咱们新时代农民的风貌，更是以节庆作为抓手来聚人气、拓销路、促增收，为咱们的乡村振兴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哈。愿我们不负耕耘，接续奋进，让丰收年年如约而至，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好吗？
0: 好，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也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再见，感谢听众。
1: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嘉宾访谈的部分内容了。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在宁夏秋分时节种养管护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要跟大家聊到宁夏秋分时节种养管护的要点啊。那我们说到秋分到，这昼夜均分，气温啊慢慢下降了。那咱们宁夏呢，引黄灌区以及南部山区的田间圈舍管理啊，都得跟得上节奏了。这段时间呢，秋粮陆续成熟，那牛羊呢也正处在这个抓秋膘的关键期。所以咱们的种植户养殖户啊，一定要抓好田间管护以及这个畜禽的防疫。在种植方面呢，灌区的这个玉米包括水稻都进入到了一个后期的灌浆成熟阶段，那要做好田间的控水，不要大水漫灌，保持土壤伤情的稳定，防止早衰，及时的巡查地块，做好后期病虫害的监测，重点呢要防范像这个玉米叶螨啊，包括穗部的一些病害。临近收获呢，咱们尽量的要少用农药，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山区呢要抢抓伤情，准备冬小麦的播种，记住适时的晚播，避免这个麦苗冬前旺长，减少这个越冬冻害的风险。收获之后的玉米的秸秆呢，要抓紧制作成这个清杵，做好这个密封覆膜，防止雨水渗入霉变。在养殖方面呢，秋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是牛羊抓秋膘包括母羊配种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养殖户们啊，要配合合理的这个调配咱们的草料，清楚饲料搭配着干料和精料，包括干草，那么增加营养的储备，为这个越冬啊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呢，要及时的开展秋季驱虫，同步做好圈舍的清扫和消毒。圈舍呢要兼顾白天通风，夜间挡风，减少冷热应激。一定要注意啊，这变霉发霉变质的这个秸秆饲草是绝对不能够来饲喂牛羊的，非常容易引发中毒，包括流产。同时呢，一定要按照免疫的程序，做好口蹄疫等等一些疫苗的接种，做到应免尽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

0: 赴未来。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节选，闽宁协作一草当先会山河，作者钟兆云。地上不长草，天上不见鸟，风吹石头跑。民谣说的是宁夏的戈壁滩。1998年初春，林占喜率团队辗转来到这里种草，对这景象算是眼见为实。一年前的1997年4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经考察提议，以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开发区黄杨滩吊庄移民点为主体，建立一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命名的移民开发区——闽宁村，将西海固地区的部分贫困群众搬迁来此。计划中的闽宁村当时还是一片干沙滩，但习近平断言，这里将来一定会变为金沙滩。一个闪耀着智慧光芒和强大生命力，后来被称为东西协作扶贫范本的闽宁模式，由此在贺兰山下50公里外的戈壁滩开启。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传奇故事里，由林占喜和俊草的拿手好戏就在闽宁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俊草技术被列为闽宁扶贫协作项目。扶贫开发产业先行。1997年4月15日，林占喜率领工作队带着6个装满俊草草种的箱子以及一批技术资料材料设备，从东海之滨跋涉2000多公里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在固原地区彭阳县试种。1996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扶贫基金会在厦门举办了全国贫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培训班，林占喜受邀介绍了如何用俊草技术扶贫。俊草上年已名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科技扶贫首选项目。宁夏彭阳县委书记柳富课后找到林占喜，一口气说完了彭阳农作物秸秆资源相当丰富，有发展俊草技术的理由后，用力拉着他的手，恳请他能早日到彭阳帮助农民脱贫。无巧不成书，走马上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副主任的林月婵，在扶贫办工作时就与林占喜熟悉，想着让他那个正在福建烧出一把火的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去宁夏西海固地区好好灭灭贫困之风，报到省领导习近平那儿得到大力支持。早在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听说了菌草技术。宁德地区辖下的宁德县经蕉城区在菌草技术问世一年率先引进，在摆脱贫困的号角中发现菌灵矛盾后，他已致力于破解，曾召开专题研究食用菌产业现场办公会。正因为宁德和三明尤溪等地的积极推行和应用，菌草技术很快被列为福建省科技兴农项目，菌草就这样跻身为闽宁协作的扶贫项目，这与林占喜的志向恰也是不谋而合。菌草在他的手上，有如黄河在湖，长江在峡，日夜渴望寻找一条最合适的口子撞开，奔向远方的大海。被点将的林占喜肩负政治任务，远赴宁夏前，已大致了解了彭阳县当地的情况。彭阳县所处的西海固地区是全国最贫困的3个地区之一，最低温度可达-20多摄氏度，一年无霜期不足半年，年降水量只有区区几百毫米， 水土流失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他和工作队坐在吉普车从银川出发去彭阳的路上，满目所见皆荒山秃岭。据说彭阳农户辛苦一年只能生产一两百公斤土豆，除此没有别的收入。林占喜不由一阵悲悯，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福建和宁夏的自然条件与经济状况相去甚远，菌草扶贫方案在宁夏能行得通吗？是啊，西海固地区的生态环境如果真的那么脆弱，菌草技术能否如愿应用推广还很难说。但如果能在环境这样差的地区实验成功，那今后在其他地方推广就更有说服力了。一路上队员们七嘴八舌，林占喜自己也没个底，却知道凡事如果总在能否之间衡量，则多半做不成。面对严峻挑战，仍勇往直前才有成功的概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关键是深入现场。四月的福建已是短衣短袖，西海固地区却依然寒冷刺骨，沿途风沙弥漫，大有清朝词人纳兰容若笔下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的狂味。晚上十点钟到彭阳县城，还没有吃饭，林占喜就急着向当地的扶贫队员问开了，饭后还央求带他到附近农家看看。彭阳县委书记上年在厦门培训班上请他前往扶贫的对话犹在耳边，我们县从没有出过香菇，也没有这样的草，可以吗？那儿有玉米和小麦吗？这个有，那可以试试。他只能表示先考察再试，毕竟不熟悉彭阳的环境，如轻许诺言万一不成，只会加重骗子的口实。菌草技术眼下还受到人为压制，原有的项目和经费不再持续，这就急需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对这样的机会他自然重视有加，施展起手脚却得慎而又慎，马不停蹄，连着五天翻山跨沟，所考察的几个贫困乡村比想象的还要恶劣，有的家庭居然连碗筷都背不起，就在灶台上挖几个窟窿盛饭菜蘸着吃，真正是陋室空堂，神床瓦灶，一贫如洗。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深入骨髓的穷，林占喜内心刺痛万分。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完全可以抛开当地缺乏栽培食用菌的传统资源，林木这一现实了，但未来还是不确定。当地的确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加之退耕还林还草，用于菌草生产的原料应该不缺，这里农药使用少，农作物秸秆农药残留也少，剩余劳动力充足，该能生产人有我优的绿色食用菌。这里海拔高，气候干燥，平均气温较低，该可发挥人无我有的优势。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与福建迥异、生态环境相当脆弱的地方，以草种菇不可能照搬照抄现成经验，比如在福建室外建菇棚效果立竿见影，可这里昼夜温差大并不适用。再大的艰辛也没有限制林占喜和团队的想象加创新，他们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最先披荆斩棘的一群人，就是奔着破解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这道难题而来。一通实地考察，他们从当地特点当中发现了优势，何不错开福建主产区的出菇季节生产反季节菇类，这样就可以在盛夏时节南方因高温不能生产食用菌导致市场缺货的空档期，满足市场之需，何不选取当地废弃的窑洞来个窑洞种菇，变废为宝，既省得让老百姓花钱搭建菇棚，又借此克服西北冬季温度低空气湿度低的环境条件。这个点草成金的人脑子里总装着金点子。灵光乍现后，林占喜夜以继日蹲在废弃的土窑里进行技术攻关，得出了窑洞种菇的可行性。在住过的几家农户中，他感到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倪中平有见识， 在村里有威望，就希望他能带头种菇。年近不惑的倪中平虽然跃跃欲试，但也摆出实际困难。大棚、棚膜、帘子这些投入虽然政府表示支持，但原材料的钱不是小数目，很多村民都掏不起。林占喜马上出面跟县里沟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扶贫要扶志，重视职业教育，改变观念，这是扶贫先驱向南的理念。林占喜记得当初中央组织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厦门开办的全国贫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培训班上就传递了这个理念，实地考察后有了七八分把握。他受此启发，建议彭阳县的相关领导干部先到福建参观学习，继而在县电影院里图文并茂举办培训班。在固原地区改变当地农民像山一样坚固执拗的观念，成为了菌草技术能否成功落地的第一步。林占喜知其艰难，但没想会如此艰难。打从盘古开天地，没听过能把野草变山珍，什么帮我们用废弃的玉米秸梗种出雪白的蘑菇。一系列怀疑中，经当地部门再三动员分配名额并几近拉夫，才迎来了听众。经林占喜与县里沟通，贷款问题虽然迎刃而解，村民却又担心掌握不好技术，工作队走后出了岔子没人管。林占喜明朗表示，届时留下几个技术员驻村指导，有问题随时解决，直到村民熟练掌握技术。有了这个定心丸，70多户村民便响应开来。林占喜团队从中挑选了27人，如当年在福建尤溪县示范生产石那班，作为菌草技术扶贫的首批示范户，集中连片指导，很快一栋栋蘑菇大棚在小岔沟等乡村拔地而起。为了确保户户成功，林占喜和队员们每晚都沿着崎岖山路，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挨个窑洞查看菌草菇的生长情况，第一时间就地解决险情。窑洞的保温保湿条件看起来都适合，缺陷是通气不畅，会影响菌草菇的质量。他与村民共商出一个好办法，在窑洞顶上开个换气孔，空气形成对流后，难题便迎刃而解了。他们的用心用情，把原本半信半疑的老乡们的心给打动了，有时一听他们的脚步或叫声就赶紧出来迎接，户户都风平浪静，扶贫工作队才放心地披星戴月回驻地休息。这里昼夜温差极大，为了随时查看菇情，林占喜和队员们有时就分头睡在窑洞或菇棚里。林占喜胸有沟壑万千，却又心细如发，他对工作队队员说，一旦推行开来，让成千上万农户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打交道，成功了是我们给他们种下了可以世代享用的摇钱树，失败了就会让他们雪上加霜，加剧贫穷，甚至因此上吊自杀。所以我们一定要借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出战必胜，不打无把握的仗。日语粤语仍然代谢，27个示范户，不管是用作物桔梗栽培香菇、平菇，还是双爆菇等，每一个看似死气沉沉的菌带，在历经一段慢条斯理后，都沉静且从容地滋长生命。这样的神奇，当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细查之下，眼前这些晶莹剔透的菇阵，在一点一滴呵护下无痕的造化，却仍然使他忍不住的惊喜。如此横空出世，没有一家落空，人们不觉惊呆了，这哪里是蘑菇，简直是魔术啊。林占喜憨厚地说，不是魔术，是蘑菇。真的能吃吗？哎，你尝尝。一尝之下，那是前所未有的味道，鲜美而过瘾。能卖钱吗？你试试。仪式的结果是半年后的捷报，每户收入均达到2000元以上，最高者纯收入上万，比以往一年辛勤种植27亩小麦的收入还要高。古城镇小岔沟村困难户张文俊一家5口人， 过去一年产量不足700公斤，人均收入不到300元。当示范户后，用50平方米的菇房栽培平菇，当年就增收2500元，是往年收入的3-4倍。不仅买回了当年的口粮，还买了化肥、地膜和一头驴，打了一口土元锦。新集乡牛贩子马继宝面对增收的万元巨款，激动不已。我贩了20年的牛，还不如一年种植菌草蘑菇的收入。古城镇沸腾了，27户各有分布的白杨镇、新集乡也沸腾了。示范效果彰显，尤其是半年时间能产3茬蘑菇的神奇，不仅让彭阳县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也引来了西海固其他地方好奇的目光。难题是，当地百姓一年四季大多以土豆、玉米为食，蔬菜平时极少上桌，不晓得蘑菇是何菜肴，更别说菌草是何物。怎样才能防止它们只有3分钟热血，而能持之以恒的为菌草事业沸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林占喜意识到，菌草种菇技术今后若要大面积推广，还必须解决菌种本土化的难题。1998年春节刚过，林占喜率8人技术小组从温暖如春的福州前往雪花飘飘的塞北彭阳，开张起了6盘山区菌草技术培训班。他不由想起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书写的豪迈诗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他从毛泽东当年从事伟大斗争的福建，穿过大半个中国，来到六盘山下，何尝不是一次新长征？面对困难和挑战，岂能偃旗息鼓？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便是菌草技术，急需复筑的苍龙便是盘踞此地多年的贫困。为此，不仅要对菇农包教包会，还要把全套技术留下来，让他们此后有长缨在手。蘑菇大棚充作临时教室，时不时还在附近空地开展露天教学，用汽油桶煮小麦，晒干后加入石膏搅拌装瓶，高温灭菌，然后木箱接种，每一套程序都一丝不苟。这里气候干冷，多数队员都不太适应，有人不停咳嗽，不停张嘴向冻僵的双手哈气，以保持手指灵活度。但哪怕吸溜鼻涕之声此起彼伏，也没人进棚烤火。木箱接种时得坐下小板凳，半蹲着腰，双手伸进箱里，透过玻璃片观察手中菌种的变化，常常一蹲就是个把小时。北风吹，雪花飘，林占喜和技术员们的衣服、头发和眉毛上一片落白。一箱菌种接种完毕，双脚早已冻麻，人也成了雪人。培训的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但林占喜团队对谁也不放弃，面对面的讲授，手把手的指导，一干就是1个多月，直到将18般武艺悉数留下。林老师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脱贫技术，还有一套完整的致富产业链，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目睹此情的彭阳县科委技术员米占国，多年之后说起往事仍情难自禁。有了成功的先例，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推广菌草扶贫模式的底气就更足了，决定进一步扩大示范，在闽宁村和彭阳县两地同时建立菌草技术扶贫基地。就这样，1998年春，林占喜又带着菌草技术员来到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永宁县闽宁村，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旧车库安营扎寨。闽宁村是在戈壁荒漠上建起来的移民村，也是福建省帮扶宁夏最大的一个吊庄。最初的8000多名移民来自极其贫困的西海固地区西集县，人是搬来了，不久因为这里生计艰难，人均2亩多的沙漏地让村民们望而却步，把政府帮建的新家房门用砖砌起来之后又返回了西集县居住。林占喜了解这一现象之后，马上和福建扶贫干部们商议， 要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发展能快速脱贫致富的乐业项目，才能安定人心，并最终解决吊庄移民群众的安居问题。不同的战场，相同的目标。林教授，你也感受到了，这里天气非常恶劣，属荒漠平原交织带，风吹石头跑，天上不飞鸟，农业生产条件恶劣，成本高，产量低，而且既没有树也没有草，怎么还想来搞什么菌草生产示范？在当地任职的一位福建扶贫干部对传说中的菌草技术还没有眼见为实，善意提醒，没有草可以想办法种。林占喜自信满满，可别弄得最后连我们都没脸回福建。对方仍有担心，意在言外。还有其他问题，闽宁村气候干燥，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昼夜温差大，风大沙多，福建的老经验用不上，没有窑洞，彭阳的新经验也用不上，怎么办？规划建设中的菌草技术扶贫示范基地等着林占喜指点迷津。一番埋头钻研，林占喜摸索出了一套菌草扶贫新方案。他选定了市场潜力大的双爆蘑菇，理由是冬春两季栽培气温太低，要用温室，成本太高，而双爆菇在食用菌主产区夏秋两季难以自然生长，因此选用它来首批规模发展，与南方主产区错开生产季节。他还说了，要降低农户的参与门槛，就必须简化技术，把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本土化，让农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8000多移民，男女老少，莫不怀着强烈的脱贫愿望，对党和政府的造福工程充满期待，却又对如此栽培蘑菇心怀疑虑。林占喜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了那一份渴望和顾虑，也再次掂量出了肩头责任之重。他把技术人员分成9组，承包9个村民点的种菇生产，进村住户一对一，人盯人，从备料、搭菇棚、管理到采菇，手把手全程服务指导。如此特别的菇房，星罗棋布的建，多数都得挖到地下1米多深，半地窖。我这边蘑菇死了，我这里的蘑菇也死了。这样的对话发生在第一次超大沙尘暴到来之后，大风起兮，狂沙乱飞，遮天蔽日，毫不吓人。再怎么关门闭户都无济于事，总有细沙轻松突破防御，头发、衣服、口袋，沙子比比皆是，饭碗和茶水里灌满沙尘。一日醒来，房间里的沙子不请自来，更别说他们下榻的简陋蘑菇房。但整个团队谁也没有后撤，在与沙尘共舞中观察气候变化，掌握菇房温度，记录蘑菇生死点滴，交流心得体会，摸索种植规模。
3: 林老师，您怎么出鼻血了？
2: 林占喜感觉鼻子有异常，起初还以为是天冷催生的鼻涕，经队员一说，用卫生纸一擦，流满纸面。刚用纸团塞住鼻孔，就发现对方也开始用纸擦鼻血了。团队上下几乎无人幸免，这里的气候与东南确实大不一样。有人自嘲，看来不流点鼻血都不算来过宁夏。相互之中谁也没有大惊小怪，人和蘑菇一样都水土不服，但得克服。严重时有人的鼻血像泉水一样渗透纸团直往下滴，手上和衣服沾着血，枯寂的蘑菇上点点滴滴也是血，染血的菌带像是要为蘑菇的破土滋长玉乳于成。记录本上那些沾血的文字和数据像红色的音符，在为新生事物歌唱。在陋室下艰苦转战，把沙尘暴视为家常便饭，林占喜对刘禹锡的陋室铭表达的境界情有独钟，还特别喜欢他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他这些年与草为伍，为百姓造福的经历与此何其相似乃尔。大小蘑菇并无圣言仙姿，看似凡陶俗礼，恰也无端地透露出他那些日子的朴素和殷实。 有一次在收购现场，林占喜曾见几位孤农收下钱后对工作队千恩

0: 万谢，还腼腆地说，我们生下来还没坐过飞机呢，没想到能让自己种的蘑菇成天飞来飞去。我说，老乡啊，将来等你们草种多了，菇出多了，钱赚多了，也就可以随便飞了。林占奇笑呵呵地回道。得知说话者，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旋律，沉浸式的感受藏在歌声里的心事和烟火。生活里的情绪常常会被周遭的氛围牵动，心底的万千思绪有时就像变幻的景致，起伏不定，难以琢磨。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藏着牵挂惦念，无需言说，只会默默地随着心境起伏。一首经典的旋律《窗外的天气》，将心底细碎的情绪娓娓唱出，把心底的惦念都融进了旋律之中。

年少的欢喜最为纯粹，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满心的赤诚和偏爱。世间所有美好的情绪都值得被好好珍惜，用心对待。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汇聚了满满朝气的歌曲，满载着青涩的美好和纯粹的善意，勾勒出最动人的人间温柔。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份干净热烈的美好，宠爱送给每一位听友。

完这首满是青春气息的旋律，心中是不是尽是暖意了呢？人生路上，我们总要怀揣期许前行，不必焦虑当下的境遇，也不必纠结眼前的困顿。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坚持，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给出答案。心怀期许，向阳而行，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接下来这首歌曲藏着对来日的期许和从容，一起聆听《明日午后》。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海风携着温柔的情愫，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专属的偏爱藏在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当中。这首歌《海与你》将思念和美好相融，把山海为聘、满心为你的纯粹心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起

无需华丽的辞藻，无需盛大的仪式，最真挚的情感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告白之中。舒缓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唱出了心底最珍贵的呵护和偏爱。不管年岁几何，我们心里总有想要温柔守护的那个人。愿这份美好常伴你我左右，一起聆听一首《宝贝》。

世间最绵长的情绪莫过于无声的想念，无需刻意提及，却始终萦绕心底，跨越距离，贯穿朝夕。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将思念的绵长和执着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共情心底的惦念，就是这首《想你的人没有睡》。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希望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治愈你的心绪，温暖你的前路。世间极致的美景总是能够治愈人间所有琐碎和烦闷，天色绚烂的霞光热烈又璀璨，铺展成一幅壮阔绝美的画卷，惊艳岁月，抚慰人心。热烈的曲风搭配上洒脱的唱腔，将自然景致的磅礴和浪漫完美地为你唱出，让我们跟随旋律去邂逅漫天绚烂，聆听火烧云。

人生旅途漫长，有人并肩同行，有人岁岁相守，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情谊最为珍贵动人，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扛得住时光的流转。我们期盼着身边的挚友能够岁岁相伴，年年同行，一起见证成长，一起历经风雨，一起走向漫长的余生。分享给各位一首温柔又走心的歌曲，它唱尽了友情的纯粹和长久，请听《一起老去》。

世间所有的温柔以待都值得被铭记，所有真心的奔赴都能够换来满心的动容。沉稳深情的嗓音娓娓唱出人间温情，歌词是那样的朴实真挚，旋律又是那样的温润绵长，诉说着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满心真诚的付出。一起来听这一首治愈人心的《我总会感动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一起听歌。有一些情绪好像是没有办法对人言说的，而有些委屈只能够独自消化。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着这样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一首深情的旋律，直白又戳心，精准唱出了心底极致的酸涩和执念。不必压抑情绪，就在歌声里尽情释怀，接纳所有不完美的心境吧。痛的要死了。

难过过后依旧要热爱烟火，拥抱轻松和洒脱，让我们换一种轻快的节奏来解锁生活的惬意和浪漫。轻快灵动的节奏自带满满的氛围感，慵懒又惬意的旋律瞬间帮你扫除心底的沉闷和压抑。希望我们都能摆脱情绪内耗，活得轻松，活得热烈。

每一座城市都有流淌的故事，每一条河流都见证着人间的悲欢和寻常。沧桑又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城市的烟火百态、人间的浮沉过往娓娓唱出。城市奔流不息，河流缓缓向前，带走岁月尘埃，沉淀人间故事。我们都是城市的行者，在烟火中成长，在岁月中沉淀，在奔赴中成长。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城市河流》，伴随着这段沉稳厚重的旋律，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会，期待下期再相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
8: 个
9: 网友反映
10: 了，这个白天目标是
5: 直接。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报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各位现在应该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吧？很多朋友都不仅仅只是在下班的路上了，可能都已经开启了假期旅行了哈，已经在旅行的路上了。所以这3天的假期，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哈？都会去哪里呢？咱能出去玩就好好玩，哎，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不能出门玩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咱家门口的活动也有很多呀。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咱们即将啊这马上就到来的双节期间，咱们区内都会有多少的文旅活动等待着各位。9月22号召开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那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全区统筹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的活动，以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全域联动姿态，向全国游客发出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的诚挚邀请。那在会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以及五市文旅主管部门负责人集中晒出了本地双节文旅的特色菜单，发出专属文旅邀约，诚邀八方游客齐聚银川市，举杯贺兰山，邂逅秋日山海，走进石嘴山市，追随赛事热度，解锁文旅新玩法，驻足吴中市，以地道早茶开启城市烟火之旅，奔赴固原市，漫步红色六盘，畅游乡野金秋，乐享市井大集，相聚中卫市，奔赴璀璨星空，邂逅浪漫沙漠浪漫。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五区统筹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每天都有多场活动接力登场。活动总体思路突出 IP 化、沉浸式、融合式、普惠化，重点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绎、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这6大融合板块，并且配套消费券发放、景区门票减免、票根互通、免费停车、交通优化等等便民举措，力求让广大游客来得值、留得住、玩得好。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银川市。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以5大主题活动、3条精品线路、3项惠民举措，全力激活双节消费热潮，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名片。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银川市呢将会举办

等热门景区平台开展妙选迎春文旅游礼农特产品展销，把文旅客流就地转化为农产品实际销量。微醺迎春寻觅紫色长廊，依托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串联沿线近27家特色酒庄及10处核心文旅地标，推出酒庄体验游、丰收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打造酒庄艺术展、葡萄酒品鉴沙龙等多元业态，围绕秋日特质与客群需求，定制贺兰山下微醺漫游、城市漫步、烟火迎春、塞上湖城亲子时光这三条主题的精品线路。至于惠民消费方面呢，依托云闪付等平台投放近7000万元政府消费券，涵盖餐饮、小微商户等领域，通过搭建银票有礼专区，实现一票通享全程联动，发放26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影院、剧场、书店4大消费场景。智慧旅游方面，依托银川文旅一码通及官方新媒体矩阵，那精准推送游玩攻略、出行提示，提升出游的体验感。好，我们再来关注石嘴山市。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金秋文旅盛宴。石嘴山市以赛为媒，点燃跟着赛事去旅行行动感热潮，推动观赛加游玩加购物的全链条联动，让游客在竞速驰骋中读懂贺兰山雄奇风光，推出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同步配套特色市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串联城市湖景风光与本土烟火美食。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设置10公里徒步、20公里、50公里、80公里多组别赛道，预计吸引全国3500名越野爱好者奔赴贺兰山，在山野沟壑之间感受山地运动的魅力。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汇聚全国车手同台竞技，叠加烟火秀、机车展演、非遗文创展售，打造越野运动的狂欢。依托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独特资源，建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播流量，打响跟着电影去旅行文旅品牌，实施沉浸式探秘主题活动，解锁老矿区影视取景点位，开发实景解谜、剧情互动等体验项目。游客既可以漫步影视取景街区追寻银幕故事，还可以走进小镇国营大食堂，品尝徐福烩饭、龙抬头等同款菜品，在烟火滋味中回味影视名场面，实现看景、追剧、品美食一站式体验，打造潮流文化与城市夜色交融的假日体验。举办2026一诺千年摇滚之夜超级演唱会，龙泉村、马家湾村等乡村点位同步开展全国四季春晚、送戏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城乡联动，昼夜兼顾，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浓厚的节日氛围，激活夜间经济、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坚持惠民利民、让利于民，筹措专项促销资金，市县分级投放文旅消费券，推行票根经济，凭赛事号码布、观赛门票即可在全市合作餐饮、住宿、商超享受专属折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咱们银川和石嘴山市的活动的内容以及类型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我们稍后在音乐之后的时间里面还会继续分别跟大家关注吴中市、中卫市还有固原市三市，同样依然有丰富的精彩的活动来等待大家去关注去打卡。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好的，朋友们，一首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节目当中，这里是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在这一小节音乐之后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其他三座城市我们在这个中秋还有国庆两节期间能够带来怎样一些丰富的活动。吴中市呢依托乐享金秋，玩美吴中文化旅游季和缤纷赛上乐购吴中促销费活动，同时实施26项文旅体主题活动，投放千万元消费券，全力将36项文旅体主题活动，同时以3引流构建力通主报多点支撑，全域活跃的节庆赛事格局，策划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游及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即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打造1+6+N文旅活动矩阵，配套羽毛球公开赛、音乐嘉年华、美食市集等等业态。 以文润城常态化开展我在黄河边等你假日音乐嘉年华，推出力通区明星演唱会，邀请知名艺人加盟演出。红色谷区移民印象系列文化活动，青铜峡市山河放歌乐享国潮国庆系列活动。沿直线沿州湖旋实景演出精彩上线，同心线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红歌比赛唱响红色旋律，各地秋季春晚轮番上演，释放音乐加夜游加 市集的融合消费功能，打造乡村自驾旅拍等多元融合的产品体系，发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线路产品，启动寻美吴中光影同行旅拍活动，发布吴中光影打卡地图，打响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品牌，持续投放50万元早茶美食专线消费券，创新跟着赛事品美食模式，在各大赛事现场设置美食品鉴区，把吴中早茶、手抓羊肉 等特色美食融入文体活动场景，统筹投放千万元及商超、住宿、成品游消费券，覆盖文旅消费全链条，依托节庆平台，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双线模式，推介滩羊、葡萄酒、枸杞等名优特产，有效激活商贸消费。 再来关注固原市，双节期间，固原市以红色六盘、生态固原、汇享金秋为主题，统筹全市红色生态、乡土商贸优质资源，策划推出贯穿双节假期的30多项金秋系列文旅促销费活动。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固原市以第4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为重要载体，推出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故事可观、可感、可体验。 徒步暨英烈初心涌传承红色建物线路，依托百年红色徒步廊道，串联固原市区至人山河烈士陵园，开展徒步研学英烈祭奠沉浸式复刻红军行军体验。观史一初心文旅悦生活，红色休闲线路以固原博物馆为核心，串联起多处红色纪念点位，衔接荣华景汇文旅休闲街区，推动红色研学与城市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登峰送经典，寻迹忆长征，红色研学线路覆盖六盘山红军长征5A级景区、龙德老巷子、衡水中学革命旧址、漫步长征主题步道，实地体悟伟人诗词的家国情怀。 会师启新城，湘运印初心，红色赋能线路串联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单家集革命旧址、龙王坝乡村振兴示范村，回望伟大会师历史，直观感受老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探秘地下交通，踏寻长征足迹，红色溯源线路，走访 衡阳县地下交通站等多处革命旧址，市井感悟地下党组织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 打造30多场沉浸式的节日文化活动，须弥山旅游区推出中秋赏月古风游园、花灯祈福活动，各县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将台堡、龙王坝等地开展老兵讲长征故事、红色研学教学活动，后值家国情怀。金源县打造山野草地音乐季，以多元文体活动点亮金秋文旅市场，出台引客入固专项政策，针对室外旅游团队、机场落地团队、专列 及大巴团队推出分级优惠等惠民举措，持续撬动文旅消费。
各大景区推出汉服免门票、餐饮民宿折扣、消费满减赠券等等活力。金源县联动三省22个县市区，打造跨区域文旅环线，发放专属惠民消费券，叠加短视频打卡、游园对礼等活动福利，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省心。

再来关注中卫市，那中卫市在双节期间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那通过持续开展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票根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张票根畅享全程优惠，面向住宿、餐饮、景区等多领域投放消费券，激活全域消费市场，开展时运沙坡、起聚时光餐饮专项消费活动。那鼓励商户推出特色套餐、亲子套餐、团建特惠及多梯度的满减券，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少花钱多体验，让本地市民走出来乐消费。依托星星故乡的文旅 IP， 做足全时文章，日间呢精准对接青年、自驾等主流客群，开展沙漠大地文化艺术季活动，打造首个以探月叙事为主题的沙漠大地艺术景观，构造集文旅观光、星空研学、夜游体验、科普科教于一体的全新文旅 IP。 那同步还推出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活动，用年轻化、场景化的沉浸式体验吸引游客奔赴大漠，夜晚呢点亮夜经济版图，向阳街打造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灯光影秀，非遗打铁花，金沙海沉默打造篝火民谣，上海夜市、丰安屯同步推出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中阴县推出中秋摇滚音乐会、国庆主题展等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那在中秋节期间呢，举办黄沙百战沙漠越野挑战赛、沙坡头半程马拉松以及青少年系列赛事、全区农民合唱展演、三省区文化交流展演、非遗好物展销、群众文化汇演轮番上演，把大漠黄河独有的文化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实景体验。中卫市各县区同步开展农民丰收节、海员牛王大赛、美食品鉴等活动，晒丰收、庆丰收、享丰收，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底色更亮。所以你看我们全区五市哈，真的是卯足了劲儿，有太多太多的活动来等待着大家去关注、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甚至可以去参与其中哈。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期间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好吧，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歌曲之后呢，稍后我们在广告之后节目下半场继续来到城市探索指南，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可以去走到相对遥远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

0: 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在今天节目的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往更遥远的地方。我们通常说到了这种就是法定节假日，尤其是放大假的时间里面，总想要出去玩，但是呢就觉得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就很想去能够探听到，或者说哎打听到一个了解到一个相对比较小众哎这种旅游的朋友，或者说客流量没有那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城市的话，那该多好呀。哎，大家来找了，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推荐你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呢真的是比较很悠闲很低调的一座小城。据说啊，就是一般这种大型的法定节假日里面都没有太多的游客哈。那这座城市，据说这座小城据说没有被过度的开发，它这里呢有不输厦门的文艺清新，还有哎堪比湛江的肥美海鲜。哇，最近是开鱼季嘛，对不对？可以吃到海鲜，多美味呀！而且它的位置而言的话，它是毗邻着港澳的，这是一座拥有160多万乡亲旅居海外的华侨之城。另外还是著名的排球之乡、中国曲艺之乡、音乐之乡、国家森林城市。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这座小城建筑是很有特色的，它呢是拥有风情满满的骑楼的，所以呢也被很多导演去青睐，哎，把它当作取景地。比如说哎，之前比较火的那部电视剧《狂飙》，大家还记得吗？70%的取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还有包括《一代宗师》《让子弹飞》《误杀二》啊，《除暴》等等等等，都有在这里取过景哦。而且这里呢还有不为人知的绝美海景，650千米的海岸线，大大小小的岛屿足足有265个，交织出了冷门的东方夏威夷。国庆旅游8天，可以去看海不重样啊！这个，看，你可以把假期拓宽一点。我觉得说8天都说少了，这应该10几天啊。但是明天出门的话，显然可能有点来不及了吧。如果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假期中途出门的话，比如说28、29号、30号这3天，应该也算是一小波，这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赶快抓紧时间，先来看看机票。其实想说这个如果去看机票的话，是不是先得确定这座城市叫什么，它在哪儿呢？好了，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其实这座城市呢它呢就是广州省不是广州省广东省江门市去代管的一座县级市，叫做台山市。它的位置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地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代弘治12年，也就是1499年的时候就建县了，那个时候称之为新宁县。所以它的这座小城，它的建县史也已经很久了哈。而台山是广府人出洋的第一港，台山属于广府文化带，也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台山市呢也素有全国第一侨乡、内外两个台山的美誉，有160多万的台山籍乡亲旅居海外以及港澳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

这座城市台山市。这座草城我们刚说了可以去看海，对吧？你能够去看海，还可以看什么样的风景呢？有大草原，就一半草原一半海，你可以去骑个小电动，哎呀，去悠闲的逛一逛整座城市，去看海也可以去看城。除此之外呢，身在广东的小城，那好吃的自不必多说了，很多的一些老广的风味呀、小吃啊等等太多了，比如说黄鳝煲仔饭呐、煲仔饭我已经想吃好久了。现在的开鱼季，那海鲜老肥美了呢，不管是生蚝呀，还是皮皮虾呀，鲍鱼啊，黄鳝饭呐、等等等等。哦，对了，一定要去吃烧鹅。其实想要去抵达江门的台山市也很方便，我们可以从广州来去出发，坐高铁只需要50分钟哦，50分钟就能够直达了。其实说到看海，咱们国家能够看海的地方太多了，对不对？来这里看海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名气，但是200多座小众的岛屿，那可是真的切切实实存在的。来，我们就跟大家逛海岛吧。第一个就是下川岛，如果说你想找一个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的小海岛的话，就来这里吧，人均大概500块钱就能够玩得很开心啦。有椰林，有沙滩，有彩色的渔村，还有古洞海。哎，据说去过这里的朋友对它的评价是完全不输普吉岛的，我没去过，不知道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这里还有一片长达1600米的椰林沙滩，就是每一棵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它就是那么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海边的，而且它从某些角度来看的话，还挺跟三亚还蛮像的。而且在海边还能够偶遇到一些小渔船。就这片这个沙滩上来讲的话呢，海滩上来讲的话，就人很少，你可以去踩着松软的沙粒，捡捡贝壳啦，感觉整片大海都好像是属于你的，可以骑着电瓶车，吹着海风，哇，太惬意啦！一定要看海边落日，看夕阳落到大海的尽头，那一片整面的，就是整片的大海的海面，都是会有那种细碎的光芒的。太绚烂了。好，我们刚说到的是下川岛，还有一个上川岛。川就是咱们银川的川，上下的上啊，这个上川岛刚说的是下川岛。有下川岛怎么可能没有上川岛呢？那上川岛可以说是广东最没有商业味的海岛了，就整个海岛都是保持着很原生态的模样的。这里呢有一片金沙滩，不需要门票，海水很干净，沙子洁白细腻，也是沙滩越野的绝佳之选。而且海滩边还有很多的栈道啊，小路啊。在沙丁鱼港可以去看落日啊，渔船归港，而且这里的海鲜餐厅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上船去兜一圈哈、去出海，然后捞上一网回来，在这些餐厅里面去加工就好了。从台山的海角城码头出发的话，还能够抵达一座隐士小岛，这个小岛一半是茂密的森林，一半是无垠的大海，就仿佛是飘荡在海水之间的葱茏绿洲了。

想岛的东面是一大片礁石海滩，岛上呢还有很多繁茂的古树，是跟岩石生长在一起了的感觉。仿佛大海边就是一个热带雨林般的存在。当然还可以去钻进巨石垒成的洞穴，这里呢通往大海的神秘洞穴，就是这样子，你仿佛一脚踏进去就是一个异世界了。对了，在这种洞穴当中是一定要去在阳光天气晴朗的时候，当阳光洒在整个的这个洞穴的附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可出片了，拍出来照片很好看。好吧，来吧，我们关于江门的台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接着聊。

好的，朋友们，一首来自于温岚的热浪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其实刚这首歌跟我们今天说到的推荐的这座城市还蛮搭的，据广东省江门市管辖的台山，哎，去到这里啊，台山就是在我们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跟大海有关系嘛，热浪对不对，就是这个感觉和氛围哈。好，我们接下来要去到的是星月海湾，其实还有很多岛，比如说古洲岛哈，刚刚提到的，这个简单跟大家提两句，这是一座隐士小岛，就是茂密的森林，一边就是无垠的大海了。那下面说到的这个星月海湾，其实有几分淳朴的这种野生海滩的感觉，就很适合野餐啊、露营啊，或者你就没事干坐那发发呆。岸边还有一家网红的咖啡店，可以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喝着咖啡。纳琴半岛这里呢，据说有着不输圣托里尼的浪漫和清新，这里太容易出片了。在整个这个岛上啊，半岛之上有很多可以值得去打卡的地方。有些特别的公路啊，文艺范十足的海边巴士啊，等等等等，你去随意发现，随意去拍照，那都会很美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得要天晴了去拍了好看，对不对？广海渔人码头，这里呢是看落日的绝佳之选择了。长长的海堤之上有耸立的灯塔，那你想象一下橘子调的落日就这么落下来，该多美呀。在台山呢，还藏着广东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了哈，就是寻黄大草原，寻找黄皇帝皇上寻黄大草原。其实在珠三角地区是很少能够见到像寻黄大草原这样有山有水还草甸风貌的这种广袤的草原的，所以很少见，那你来这儿就得要好好的撒撒欢了。而且草原上还有一片就说长得像心形的这个湖，可以去散步，还可以去放竿钓鱼。我们刚说去上川岛看海嘛，这个除了看大海以外，还一定不要去错过风车山，就是那种山海相依的大风车。据说这山上有散落着大概100多座的巨大的风车。大龙洞水库，这个不出广东也能够享受到超大的草原湖泊的美景，说的就是这儿。水库当中呢，有138个绿树婆娑的小岛，哎，也有小岛哦。我们接下去村子里逛逛吧，环洲村。环洲村啊，最美的时候其实就在秋天了。这里可以看什么呢？看一片片金色的稻田。好，我们接下来去逛老街，看骑楼。台山呢，很多影视剧火了之后，大家才认识这座小城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什么热门的旅游城市。台城历史文化街区，你可以挑一个休闲的午后，哎，去这里逛一逛，来一个 city walk。这里的就是由20多条骑楼街道来组成的，满满都是浓郁的南洋风情。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狂飙不是在这个小城取景了吗？这里的旧厂街的部分就是在这儿取景的。这片文化街区是见证了中国第一侨乡的发展，从上世纪20、30年代，银行商铺密布，酒楼学院书店林立，各有风格。哥特式、古罗马式、巴洛克式、南洋式、碑亭式，这些和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当然也让这片区域享有万国荷包的美誉。所以就是来看骑楼老街，看这些已经相对有一些年代的建筑啦。西门墟是台城历史文化街区最美的地方，它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如今的西门区，这里呢，这个彩色的玻璃窗、复古的商号招牌、中西合璧的立柱雕花都是随处可见的。位于大同河畔的梅家大院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更是狂飙的取景地，都非常的受骗。这里呢有着108栋的这个骑楼屋房，自带一片市场空地，就像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小城池，骑楼的超级市场。那这座大院呢，是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距今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200多年了，因此历史感还是这种氛围感还是很浓厚的。真的很少地方能够看到这么一大片环绕的骑楼，我们通常看到的骑楼老街就是一条街，哎，这么一竖排是骑楼，但这是环绕式的存在。大院呢也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往，因为这里曾经是华侨出海的第一港，那遍地都是茶楼洋房，转角就是杂货集市了。那当然了，还能够在这里呢感受到很多的一些找到很多各种琳琅满目的小摊儿啊，还说卖各种当地的特色小吃，还有农副产品呢、就店铺吧都看起来挺陈旧的，但是却很有味道，包括还有福月村呐、哎，这里也可以是去看稻田的秋日风情画，映照着我们丰收节的这种感觉哈。让子弹飞的那个

碉堡啊等等之类的，在这里都是能够看到的。当然了，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台山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细细发掘的一些美，包括你看我们后面来都没来得及，没有时间去说美食。你在广东嘛，好吃的太多了，对吧？去吃烧鹅，海鲜还能管够，对不对？台山的海鲜也很鲜美的，对吧？我们冲着大海，然后冲着美食，我觉得这两点就足够了，大概去个五六天，一个礼拜，完全可以。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在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推荐的城市，广东省江门市代管的台山。感兴趣的或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去做做攻略，找个时间准备出发吧。那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嗨 GoGo 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明天就要过节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人团圆相聚，希望天公给力吧，能够看看，可以去赏月，可以去看看星星哈。好，那我们就假期之后再见喽。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

0: 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0: 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 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2: 其实有的时候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更倾向于我要选一个技能，因为毕竟人有一个技能可以帮着自己走遍天下都不怕哈，那至少呢不会饿死吧哈。
1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各种各样的专业。
12: 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3: 我是武豪。
12: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让我做一些选择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实用型的专业，比如说学医呀，家里要有一个懂医的很重要，另外可能会学一学什么健康营养搭配这方面的领域。
13: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位亲戚是学医的，他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地位非常之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专业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而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大学高校不仅是现在特别多，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今天呢在这里要把问题说到提给大家，江苏有非常多知名的书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所了解到的那些知名的书院有哪些。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我们江苏的书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谁想到的更多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想到我最近其实特别羡慕的，特别想学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知道文飞家的宝宝也在学大提琴嘛，我觉得大提琴太好听了，所以呢我最近特别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大提琴，在家没事拉一拉。
0: 等我们家女儿那个琴更新了可以给你用那说到选择哈，其实呢在我们考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选择大学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很多准大学家庭哈，都在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填志愿。那么在网络上呢，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也成为了最近的热点。比如说要先选择一个很适合的城市，再要选择学校，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选专业了。
1: 选专业我觉得又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因为很多专业你看光是看名字就已经完全看不懂了，这到底学的都是什么呀？更何况呢，还分了非常多的类别，文史、理工、农、医，每一个大类之下呢，又有很多的学科，让人一时间难免的眼花缭乱了。
0: 真的啊，如果沿着时间来追溯的话呢，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要从宋代就开始了，这还与一位我们江苏人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他的名字呢？大家待会儿来揭晓一下哈，先说说他写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就是在江苏文库的书目编《江苏艺文志》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位如高人，也是一位天才的文人哈。那说到他从小呢就非常的聪颖好学，7岁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表露出了他自己在文科方面的一个天赋，到了13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通晓五经了，20岁去泰山游学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了外出求学10多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有范仲淹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的。
1: 是的，其中呢最著名的也就要数到范仲淹了，尤其是他在《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滕子京呢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位他的好朋友呢，而他的文才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曾经受范仲淹之邀呢主持了苏州的郡学。
0: 说到这个人呢，他曾经提倡啊经世致用的实学，那么在两地教学的时候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制度，就是把学校啊分设成经义和治世。那么经义呢是研究理论的，主要学习儒家经义等等哈。那治世呢注重实际，讲的是兵、名、水利，包括算术等等科目。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创立了所谓的分科哈。这个创举呢也是让人称之为分斋教学法，或者说是苏湖教学法，在历史教育意义上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的初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第一次开创了主修和辅修制度哈，也是先声了。
1: 以后再说到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了，原来第一个提出分专业的人就是江苏人，而且他的名字呢大家要记住，叫做胡院。
0: 胡院也是卢高哈，卢高人。那么说完了选专业呢，再来看看选导师了。考上好大学，选择好专业固然重要，但是德育良师啊才是终身受益的。但是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存在选导师这么一说，
1: 对，
0: 一般来说是要考研啊考博啊才会存在哈，所以也是给考研考博的朋友呢也不要汲取经验了，就是反正于我而言，如果我考研考博的话就是导师你只要收我就行
1: 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生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为了某一位老师去的某一所学校，而且如果你详细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能够了解到学校的相关规划，你真的就可以成为你最向往的那名导师的学生。
0: 对，也是光环效应哈，想要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说到我们讲到的选导师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也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哈，比如说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我们的王老师，他一直就倡导平民教育，他就认为呢天资分有不同，论学者 不必论天分，就凡是愿意学的人，不管是老少贵贱，都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所以他的学生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呢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等等。而且他也是比较早的提出快乐学习理念的教育家之一了。
1: 是的，这位王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艮，而且他甚至写过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的不怕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
0: 对啊，快快乐乐学习多好呢。他这首乐学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哈。人心本是乐，自将思欲缚。对啊，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把它捆绑在一起呢？所以哈，人心要依旧乐，一觉便消除啊。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总而言之呢，学习虽然是痛苦的，要汲取到很多的养分知识，但是也要快乐学习呀。
1: 我从这个他的诗中呢就能感受到，虽然我见不到这位明代的王老师，但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幽默的，特别能够把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现当下的很多家长哈，对孩子有太过多的一个苛刻，不如让他们在适合玩乐的年纪好好的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把学习的兴趣给磨灭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位王老师，我也想到我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是南京大学的吴新磊老师，他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传递出这种激情洋溢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想要跟他学习知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就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的老师了。
0: 也让我想到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师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枯燥的话，可能你就甚至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了。
1: 是的，
0: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哦。那么关于选择，大家又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曾经的选择的道路上面又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爱上国风。
2: 其实说到江苏知名的书院，我觉得真的是数不尽，因为自古以来呢有200多所，这是不完全统计。其实呢，像我自己所在的高中也是一所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书院，叫做中吴书院，而我们的高中呢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当时一直特别自豪，它是18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还在说呢，去年就已经是我的高中200岁的生日了，天哪，
1: 很有年代感哦。那关于选择呢，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再要提升一下自己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去选择一个和健康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专业。
2: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去医院吧又不太至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学医的朋友或者自己就懂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1: 哇，内在调理一下哦。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再去当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学生。其实像我呢，就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进入过老年大学去学习。
1: 你学的是昆曲我都还记得。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老年大学，很多人会有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去上，其实并不是。在老年大学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公益课程是面向全社会展开的，而且课程的门类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家可能想不到，甚至还有这种抖音的舞蹈啊、视频剪辑啊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各地的文化馆，或者是这些老年大学，他们会有很多的公益课程，让大家呢不管什么年纪都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学习。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了这么多关于选择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地区的问题呢，其实相信很多人已经都不用再为此而担心了。我觉得明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职业，如果大家对于职业有什么样的畅想和想法呢，也可以今天来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了。
1: 也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了，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喽。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9: 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晚的5: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主持人文飞，
1: 我是主持人兼记者编辑武豪。
0: 那我后面应该有很多后缀，为什么今天特别正式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职业呢？也是源于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曾经向往过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向往过可以。怎么现在讲起这个向往还有点害羞，
1: 有点羞耻是不是？
0: 对，就是向往成为一名歌手。
1: 我觉得其实文飞向往成为一名歌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文飞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0: 而且最关键是我很喜欢唱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哈。就当时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出去，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歌唱到哪儿，即便我妈带我去逛菜场，我也会唱歌给菜场里面的那个大叔大妈听。
1: 天哪，听了文飞的描述，我觉得跟我小时候也挺像的。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喜欢在人前表演，但是呢，我的这个梦想跟文飞还不太一样。文飞当时想做一名歌手，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
0: 都大差不差了。但是现在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主持人有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啊，做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唱歌的。
1: 是的，也算是圆了我们童年的梦想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所以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现在你做着什么样的职业，跟曾经的梦想还有关联吗？
0: 是的，那么从古至今呢，城市的兴起其实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发展哈。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种类呢，也都是由古代职业发展而来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职业，当然现当下的职业跟古代是不是有完全的对应呢？待会儿也会为你揭开谜团。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说说你曾经向往的那些职业，或者是说现在也想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3: 大家虽然说自己很普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因为我们虽然看上去做的行业做的工作也许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一定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帮助到很多人，影响

0: 可贵的事情，不如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畅想一下。
1: 你曾经向往什么样的职业呢？那么说到职业哈，从古至今呢，其实各行各业在古代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又会叫些什么呢？比如说我曾经我爸让我考的会计，
0: 我觉得差一点点文飞就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1: 天
0: 哪，看看，
1: 好可怕。我跟你说，即便我考了会计这个专业，一有可能我考不上，因为数学不太好。第二呢，即便考上了，毕业出来当了一名会计，可能我也干不了两年就会辞职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你想想朝九晚五那样的状态，而且每天要低着头去算各种数字，就是跟我不喜欢的内容去打交道啊，杀了我吧。
0: 我觉得做会计其实需要一个心思特别缜密而且要坐得住的人，而且这个数学成绩一定要好，要会算，所以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来看看你的职业对应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到会计，古代这个职业呢叫做账房先生。在古代啊，会计普遍都被称为这个称呼哈，专门呢就受理各种会计事务，还有一些管理记录账簿等等哈。而有的会计人才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宫廷当中为官，就会被分配在户部工作，专门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0: 哇，原来古代也是有这么像财政部一样管理国家经济、管理国家大事的这样的。其实古人呢，如果数学好，也一样，同样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1: 是啊，掌握财政大权，其实现在想想也蛮不错的哈。另外说到第二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就是成为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在古代叫做什么呢？
0: 老师他的名字可太多了，我觉得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夫子。我们平时呢常说的夫子，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尊师重教，还有像是先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用来称呼老师的。而单从字面的意思去分析呢，夫子，夫子，夫是指的是尊贵的人，而子呢也是一种敬称，把尊贵的人和敬称放在一起，可见老师多受大家的尊敬了。
1: 是的，孔夫子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遇到更多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再来说说这个职业吧，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我记得其实我慢慢长大一点，懂得更多的时候，我是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能够去到各个国家，并且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各种人沟通交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份贡献哈。那在古代呢，外交官就称作使节。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使臣他会拿着一些符节还有信物，后来呢就指经常住在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者是派往国外办理事务的代表，任职的地区不同，所授予的这个符节呢也有所不同。那么现在的外交官就是古代的使节使者。
0: 其实我也特别向往能够当外交官，当时想象当中呢就是每天飞来飞去前往各个国家。而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外交官不一定是过得这么幸福，因为当时呢世界的变化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很多的外交官，很多的使节也是非常辛苦，我觉得
1: 很危险啊。
0: 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就叫苏武牧羊，说的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使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说到一些古代的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比起畅想，你只有亲身去感受，去撞了一下这个南墙，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就会觉得至少我自己曾经已经努力过了。
1: 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哎，是昨天晚上吗？应该是，我这脑子吃龙虾的时候，当时朋友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填的那个志愿是他悄悄填的，填了一个北广的新闻专业。他当时考了600多分。高分能够上很多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是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就悄悄地填了。后来呢，他们家的一个长辈哈，专门给他打电话说，你把专业改了，不要填这个专业，你还是填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比如说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说金融类的专业。但是他也坚持己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呀， 但是现在每每当碰壁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如果听了家里的长者的意见，是不是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亏了你坚持自己的了意见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听了当时长辈的意见，你到现在依旧会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能够坚持。

0: 自己那该多好。所以现在即便怪你也只是怪你自己，而不会去怨其他人。
1: 是的，这种时候我觉得也是文飞说的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听了之后。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会有后悔，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都会后悔，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能够去争取，能够去努力，这样才能够不留遗憾。
0: 是，所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的，也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不后悔，即便后悔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赶快啊！哎呀，到底敢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2: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来探讨一下职业的这个话题哈。那从古至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继续的来对照一下现在的一些职业在古代都叫些什么呢。很多人也非常向往哦，特别以前我记得班里的一些男生就想说长大能成为一名军人或者是成为一名警察。那么警察在古代叫什么呢？相信经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了。
3: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捕快。我记得我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台词，就是说什么六扇门自一捕头之类的，当时觉得好酷啊，有这种侠气在身上。而且我记得小朋友们在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会攀比嘛，大家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撒谎，就说什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医生，就会在一起攀比。而说到警察的时候，一般都觉得特别厉害，说你要是敢惹我就让他来抓你。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男生还有这样的一些小歪脑筋啊。
3: 是啊。
2: 那说到警察也好，在古代的这个捕快也好，我们其实都非常知道他的职责所在了。那其实呢，捕快原来呢他叫做快手，或者呢也叫做捕役等等哈。那么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呢，才把它合称为捕快的，专门就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
3: 是的，所以

0: 以呢，这样的警察和捕快，不管是在现代和古代，都是帮助到我们维护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其实说到警察，说到捕快，我也想到我曾经特别向往古人的一个职业，他的名字叫做打更人。
1: 打更人就是天干火足是吧？
0: 对，
1: 小心什么什么。
0: 本身我是一个夜猫子，其实平时我也经常会喜欢在夜间漫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做一个打更人好棒啊，又能够起到我这个漫步散步的作用，同时呢还能领到一份工资，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1: 其实你知道，在古代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很多打更人，我觉得还有点挺瘆人，就有点恐怖，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魔幻的那个剧里面，就是打更人在打更，打着打着突然面前有一个妖影，
0: 最倒霉的就是他。
1: 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整体感觉还蛮适合做一个打更人的，包括你的状态，但是记好了千万别穿一身白。
0: 而且打更人呢是能够帮大家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也是夜间巡逻。不过呢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打更人还是挺危险的。
1: 是，的确是这样。
0: 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晚上治安这么好，那天这么黑也没有监控录像，所以呢打更人永远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1: 那你知道危险之后还想去做打更人吗？如果穿越到古代的话。
0: 不想了，我更不想穿越到古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
1: 挺好挺好，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向往成为一名医生，那医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郎中。在古代呢，医生就被称为郎中，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过辉煌的成就哈，并且产生了不少闻名世界的医学的名家，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华佗，还有李时珍等等哈。
0: 今天呢，大蓝鲸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做医生、做护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向往过哪些职业，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1: 是的，看到牛宝说曾经想做一名护士，但是因为戴口罩不舒服就放弃了。他说如果我现在是护士的话，可能生活会是另外一片天地哈。其实你这番发言跟我昨天朋友讲的内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要往回看，我们一切往前看。
0: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爱好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不冲突的，因为呢抛开了工作本身，它能够让你更纯粹的去参与你的爱好，就比如说你去可以学习一些这种医药的知识啊，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别人的。
1: 确实是这样哈，也谢谢初心的帮助和提醒。他说今天是周末，月末，上半年末，一转眼半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抬头看，哇，6月30号星期五傍晚的5:22:39，哦，感慨一下，真的是这一年又过半嘞。
0: 是的，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我呢最近讲到毕业，我才发现原来我毕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我现在选择这个职业呢，我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对于爱好、对于工作的所有想象，

觉，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民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银川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李亦飞与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强调要履行好代表职责，发挥好代表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做出新贡献。
0: 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惠民消费、文旅服务，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尽显塞上乡村丰收盛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民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银川举办，会议主题为数字联路古典润新，一带一路民间人文交流的新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请听报道。
2: 蔡达峰代表民进中央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协办承办单位表示感谢。他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宁夏具有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蔡达峰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进以服务一带一路为己任，本次会议聚焦古典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作用，立足文明互鉴的大局，深入发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古典文明的思想源流与精神特质，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议题交流研讨，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民进将认真研究和报送座谈会成果供决策参考，希望各界朋友继续支持民进的议政建言活动。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出席。会上，12位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主题发言和学术总结。会议由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协办，宁夏大学和民进宁夏区委会承办。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宁夏、广东、天津等省区市有关部门同志参加座谈会。
0: 9月24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3: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67人，出席5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生态环境教育条例》、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管理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社区的市有关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今年各项工作到了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 全力奋战四季度，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李亦飞指出，要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找准人大履职的着力点、切入点，紧盯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加强对重大项目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投资消费等工作的跟踪问效，组织人大代表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想方设法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助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统筹推进涉民族事务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宣讲和阐释解读，着力构建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民族事务治理格局。李亦飞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改善民生，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人大职能，推动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快补齐城乡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等工作，办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依法依规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标准产生好人大代表，严格程序组织好大会选举，周密组织，严肃纪律开好人代会，抓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培训，不断夯实人大工作基础。自治区副主席吴兰、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昭辉、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与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好代表职责，发挥好代表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八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结合各自履职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在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亦飞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工作，对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为人大代表更好履行人民赋予的职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美丽新宁夏建设汇聚磅礴力量。李亦飞在讲话中勉励人大代表要做政治坚定、忠实可靠的明白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党的创新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履职的导航仪和定盘星，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扛牢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要做服务大局、推动发展的实干家，积极投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主战场，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实干担当作为，在各条战线多出成绩，多做贡献。要做躬身为桥、为民造福的勤务员，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群众观念，客观反映民情、民意、民生，用心、用情、用力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广泛宣传各方面政策，高度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用实际行动架起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要做清正廉洁、厉行法治的守护者，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自觉维护人大代表形象，展示人大代表风采。李亦飞强调，自治区党委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全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树牢为代表服务的意识，建好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工作载体，加强与代表的经常性联系，支持代表工作，解决代表困难，为代表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主持，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参加。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惠民消费、文旅服务，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2: 双节期间，全区将举办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节假日系列促消费活动200余场。在兰山公园，张宇普强调要突出特色优势，精心组织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加强安全保障，强化重点场所治防监测体系建设，及时发现处置风险隐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集防洪安全、生态保护、产业富民、文旅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大道，已成为深受欢迎的打卡地。自治区政府认真吸纳企业、游客、网民建议，专题研究部署完善硬件设施，加强科学管理工作。银川市立即启动实施增设停车场、房车营地、公共卫生间和完善水电网、增加服务人员等配套项目，国庆节前将新增停车位1000个以上。张宇普实地查看正在建设的简易停车场、驿站零售点、应急保障房、遮阳避雨棚等设施，体验共享电动车骑行安全，面对面征询游客、工作人员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问需于民，不断改进政府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把实事办好，服务做细，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便利性和满意度，让紫色大道更好服务于民、造福于民。新庆区国芳里通过换新升级，带动老城商圈人气回流、消费升温。张宇普实地查看手电引进、业态布局、消防安全等情况，要求充分利用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政策，加快改造提升老商圈，着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持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元化消费需求。物美超值硬折扣店以新零售模式实现了日常平价消费。走进金凤区枫林湾门店，张宇普详细询问品质保障、盈利模式等，强调要把强主体、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严把货源关、检测关、质量关，让群众消费更实惠、更安心、更满意。
1: 9月23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事关全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 聚焦县乡功能衔接、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补齐民生短板、拓宽收入渠道等关键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提出务实意见建议，紧盯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情况，助力推进工作。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积极开展产业发展指导、惠农政策宣讲、民生帮扶救助等服务，联动各方力量、资源、人才等向乡村汇聚，为全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绘制聚力。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买燕洲关于我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就协商报告做说明。会议邀请中共宁夏区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少静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朴凤兰、刘冬梅、丁敏、宋岩、吕亚辉、张亚红、黄金耀、王小兵、袁媛、徐秀梅十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马秀珍、杨淑丽、李小波参加。本台消息，9月24号，区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区直机关要坚持深学细务，聚力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要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抓好支部建设、制度落实和党员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深化作风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楚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第27次会议任命和决定任命的6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主持宪法宣誓仪式并讲话，希望大家依法用权、依法办事，珍惜岗位、恪尽职守，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牢记初心使命，切实践诺笃行，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履职答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自治区副主席吴兰见证宣誓。
0: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把农特展销、文旅体验、惠民消费搬到田间集市，共享丰收喜悦，尽显赛赏乡村丰收盛景。请听报道。
2: 在银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宁夏供销名优特产展销中心运营1周年活动9月23号启动，现场汇集宁夏地标农品，同步开展直播大赛、非遗互动、线上云带货等，标志着宁夏特产供销型、供销好物惠万家促消费系列活动全面启动。银川市民秦女士，
4: 它可以领钱，50减10块的，然后有100减20的。
2: 商户雷耀光，
5: 这是我们龙德的通粮手工醋，38年的历史，所有的产品都是咱。

0: 们基本上六盘山的特色产品啊，顾客需求量非常大。
1: 活动集中开展50项特色促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底，将带动成员社587家全力助推我区消费升级。宁夏供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金金，
2: 连同全区的200多个百公通网点进行联动促消费，省外呢联合我们的经营网点和江浙沪、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85个专柜、专店、专区进行同步促消费，每天投放20万的现金消费券，将宁夏的好物推出全区，推向全国。
1: 银川市西夏区推出“举杯贺兰山，最美西夏行”秋季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丰收盛会。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民陈木之：
3: 农耕体验和一些小游戏特别有意思。
1: 游客冯天任：
4: 每年都是丰收的景象，蹦迪的农产品、葡萄酒，现场都能看到，都能尝到，价格也实惠。
1: 青铜峡市峡口镇热闹开启丰收节系列活动，特色美食、本地瓜果、特色农品集中亮相，借助峡口味集平台打响本土农特品牌。青铜峡市峡口镇党委书记胡开俊：
5: 我们依托峡口味集平台，打响赵区韭菜、盐区甜瓜、草菜籽生态鹅本土特色品牌，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在同心县田老庄镇盛丰玫瑰观光园，各乡镇各部门干部职工、涉农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农民群众共庆丰收。活动设有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趣味农事等板块，并发放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6: 宁夏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9月21号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7: 活动由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联合主办，以壮阔15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宣讲、政策咨询、趣味问答等互动形式，让枯燥的统计数据变得真实可感，让群众近距离读懂宁夏发展成绩单。银川市民：
8: 以前都觉得这种统计啊离我们老百姓特别遥远，但今天我通过看这个现场展板的展示以及听现场的讲解，我才了解到说这个每一组的统计数据都反映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然后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7: 活动现场还重点宣传了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筹备推进情况，本次普查覆盖面广、指标详实，将全面摸清我区三农家底。本台消息：昔日干旱荒原，今朝绿水青山。历经10余年持续生态修复，同心县天台山累计植树超20万株，造林面积达3600多亩，实现了从干旱荒坡到生态绿洲的蝶变，成为当地新晋的乡村休闲打卡地。同心天台山文化生态园总经理杨威：
9: 现在的就是平田整地、挖坑、疏坑、施肥，明年开春种。金平树大概就在1万株，银条就在3万株左右。3年以后，游客来到这做一片花海。
7: 今年以来，天台山持续实施生态提质、景观升级工程，盘活闲置坡地，优化绿植布局，培育林果基地，同步完善配套文旅设施，着力打造短途自驾、乡村休闲、生态观光一体化游玩目的地，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宁夏兴骏集团原董事长杨兴义：
10: 我们就现在要建设到达到一个同心县的县级旅游景点的目的，让附近的老百姓啊，都本县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
1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变。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个
8: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敬德这一枪正刺在李茂面门之上，将他刺死。秦王和唐朝将官一看，敬德连杀两将，无不喝彩。儿郎们齐雷得胜鼓为他助威。这时候啊，高谭胜的儿子赛守宝高奎见敌将杀了王奎李茂，急红了眼，说爹爹，让那黑小子尝尝我这双锏的厉害。儿啊，你慢着，一声没喊住，高奎撒马出去了。敬德见对面又上来一个金盔金甲白脸膛三流墨然，胯下白马，手舞双锏。高奎扣凳站住，问道：“ 黑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敬德说，我，就是尉迟恭。你也报上名来，我乃是相州白玉王殿下高魁，绰号人称赛叔宝。哎，你先等等，你叫赛什么？我叫赛叔宝。你赛哪个叔宝？我就赛你家元帅秦琼秦叔宝。这绰号还是你家元帅亲口应许的。其实他说这话并不假。当初高谭胜在靠山王杨林帐下做宗军官，秦琼闹登州被捉，暂时栖身杨林帐下，曾经应许过高魁教这个绰号。敬德说，赛叔宝你也配？哎，我秦二哥是天下闻名的仁义君子，你不过是个无能鼠辈，快快撒马见仗。高魁使的是短家伙，碰上长家伙，按说不应该先动手，可是他乔敬德长得那么瘆人，怕动手晚了吃亏，说了声看剪，拱灯催马，双剪冲着敬德头顶砸了下来。敬德往上提枪，提到两支箭当中，啪啪一打二拨，不但给双剪给分开了，还把左边的剪给打飞了，跟着一转枪直奔高魁的前胸，正在肚脐眼上，噗就给扎了进去了。他把死尸挑起，揉扔出去老远老远，唐朝兵将又是一阵欢呼，尉迟将军打得好啊，连挑三将啊。相州白玉王的部下一看敬德战死碰亡啊，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高台上一看，独生儿子

挑死了，急得背过气去，呱唧跌下马来。大伙是连觉带卧，好容易把他唤醒，他不住地是放声痛哭：“我的儿啊，我的儿！”洛阳王王世充一看，连丧三将，出师不利，再往下打也没什么意思了，就说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战，快快鸣金收兵。当当当，一阵锣响，洛阳王和五路反王的人马撤进城内，唐军大获全胜。秦琼下令擂德胜鼓，收兵回营。秦王和众将回到中军帐内，都向敬德祝贺呀。秦琼说：“来呀，把功劳簿取过来，让徐先生给敬德上功劳簿。”程咬金一听乐了：“哈哈，老黑耶，功劳簿上头一笔，太好了。”敬德说：“四哥呀，你生气怎么着？我生这个气干嘛呀？我这斧子敢说没人敢惹，我要一出阵，嘿，就没你的份儿了。你忘了，在太原，我把宋金刚的马给抹了。哎呦，对呀，我想起这个茬了。这么着，明撤一仗，你能打则打，不能打乔四哥我露个脸儿。”好嘞，唐英里一片欢笑，大家为敬德庆功不提。第二天早饭用过，双方响炮擂鼓，又都将大队亮开了。洛阳王王世充命蓝旗官去问哪一家反王，撒马见仗。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回话说：“他帐下有出色战将，定能战胜尉迟恭。”原来孟海公有两位英明的如夫人，一个叫黑素梅，一个叫白素花，人称黑白二世。这姐妹俩都身怀绝技，武艺高强。洛阳王请孟海公带将出阵，孟海公就让黑氏先撒马。黑氏说：“好嘞，来呀，给我擂鼓，咚咚咚，三通鼓响。”黑氏马到当场，唐朝兵将注目观看，哎呀，见对面出来的是一员女将，虽说是女子，可很有男子气概。她身高不满八尺，体格矫健，黑紫脸膛，两眼闪亮，鼻直口阔，耳坠金环。别瞧她黑，黑的那么妩媚，头戴绣绒盔，双叉雉尾，身披掩心甲，胸前狐裘大甩，胯下一匹胭脂马，掌中一口绣绒刀，背后有人打着一杆三角的旗子，倒骑红鞭，白月光里斗大一个黑字。他点手叫战，丹药尉迟敬德出马。哎呀，敬德闻听就向元帅讨令。秦琼说：“你

难道说洛阳无人，怎么会把你一个小小女子送上阵来？黑石说，你问我呀，我在孟海公帐下，我叫黑树梅，你是不是尉迟恭啊？不错，正是你家尉迟老爷。我说，尉迟恭，你还别瞧不起女的，什么小小女子，难道你在家里对你妻子也这样讲话吗？尉迟恭是个糊涂人，不懂得他话里有话，这是有意识探他成家没有。他想起妻子被北国捉走，不觉一阵心酸。嗨，我已经没有妻室了。黑氏心里话，你没有妻室了哟，那正好。他说，尉迟将军，咱俩一交手先假打数合，你把刀扔了，你设法把我走马活擒，因为我有意降唐，有话要对你家元帅诉说，你听我的，这里有你的好处。哎呀，敬德一听，心想这事儿透着新鲜，说那好，你就撒马吧。黑石说，慢着，你不单要把我抓过去，紧跟着我妹妹出来，你也要把她抓过去，听明白没有？敬德说，那还不好办，来吧。黑石举刀往下就砍，敬德荷枪拔刀，黑石故意把刀撒手了，敬德摇枪就刺，黑石来了个铁板桥，在马鞍上往后一嚷，敬德枪交左手，威果离手蹬，马抢上风头，右手一把抓住这女子胸前的半甲刀，嗖抓过马来，跟着拨马就走，返回本队。秦王李世民在高台上一看，说，徐王兄，敬德走马活擒你家，真叫好啊。徐茂公说，不对呀，千岁呀，我看出来了，这里必有事儿。再说敬德回到本队，把黑氏扔在旧地，对秦琼说，秦帅，可别砍这女子的头，她是故意让我擒她，这里有事儿，您给我留着，我还得出去，还有一个呢。旁边程咬金说，老黑呀，这回我出去。敬德说，你呀，你算了吧。说着一拱当，马走銮铃响，又出阵了。曹州遂义王孟海公一瞧黑氏被擒，不仅惊叫一声，哎呀，完了吧。这时白氏就要撒马，孟海公喊，白氏夫人，别撒马。白氏说，我还不撒马呀，我姐姐被擒了，不要紧，我用飞刀伤她。孟海公一想，是啊，我这白氏夫人有22把柳叶飞刀，百发百中啊，也就没再拦他。白氏来到阵前，敬德一瞧，这个女子银盔银甲，雉尾狐裘，面如

0: 夫反目，耳坠金环，五官相貌长得很美，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素鹰枪，背后探甲抄杀，杀着一个皮革囊，内插两排飞刀，红绿绸条在两肩头上搭甩。两个人碰面，敬德问道：“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白氏说：“我叫白素花。你已经擒了我姐姐，咱俩假打三合，你擒我吧。好，咱们就这么办。”白氏拱灯吹马，摔杆一枪，敬德合枪一盖，当啷一声，白氏把枪撒了手，敬德摇枪刺去，白氏也使了个铁板桥，敬德仍然是枪交左手，右手抓住他胸前的判甲刀，抓过马去。唐朝兵将齐声喝彩呀，那边孟海公先是一惊，转念一想，不对呀，黑白二世三招两式就被擒了，看来这是有意相唐。秦琼吩咐儿郎们雷德胜果收兵撤退，洛阳王王世聪见二女将被擒，敌军收了兵，也只好传令收兵，大队人马进了城，再表唐营中军帐内，秦王让敬德说了说擒拿黑白二世的经过，然后对秦琼说：“齐元帅，既是二女子有意相唐，你先带去审问一番。”秦琼转脸对徐茂公说：“三弟呀，你替我审一审吧，我这人一向不爱审问女子。”徐茂公听了：“那好吧，我问，你在一旁听着。”到了另一座帐篷，徐茂公在中间坐着，秦琼、敬德、程咬金、刘俊达在两厢陪着。徐茂公命人把黑白二世带了上来，问道：“我是大唐国的英国公徐茂公，你二人既说有意相唐，有话要讲，你们就对我如实讲来吧。”这二女子双双下跪说：“公爷在上，我等有冤。”说着啪啪啪直掉眼泪。徐茂公说：“来呀，去掉绑绳，让他们坐下讲话。”有人给他们解绑，搬过两把椅子，黑白二世坐下。黑氏说：“咱们姐俩谁说呀？”白氏说：“姐姐，还是你说吧。”“公爷，跟您这么说吧，我叫黑素娥，我爹爹名讳黑柱，当过隋朝的金陵大帅。他见杨广无道，抓个茬就辞职了。有一位白恩老将军是他的金兰好友。白老将军临死时把独生女白素花，就是我这妹妹，托付给了他。我爹带着我们姐俩回到了原籍曹州东南的双凤山。我们姐俩从六七岁就跟爹爹学武艺，样样武艺学得精熟。妹妹还会使22把柳叶飞刀。我爹死后为了保护这座双凤山，我们把山上男丁都聚到一块儿，天天教他们 舞刀弄棒，大伙儿公推我姐俩做了山上首领。我们不抢不夺，不做绿林买卖。我跟妹妹撑得起风雨同舟，相依为命。我们姐俩商量好，即便将来出阁也绝不分手，要同嫁一位大英雄。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听说我姐俩人品好，武艺高，要把我们招安收纳，许愿说事成之日封我们做他的娘娘。我一想，凭我们两个女子据山自保，这也不是长久之计。那孟海公是双枪将丁彦平老将军的弟子，当初就是他把作恶多端的开河总管马叔谋给宰了，也称得起是一位反隋的大英雄，不如就嫁给他吧。我跟妹妹商量，还是妹妹多个心眼儿，说嫁是可以嫁，不过现在不能嫁，咱们先把人马弄过去，答应做他挂名夫人，到那边看看他的人品究竟如何，果然是个英雄，再跟他提成亲。我们归入他的帐下之后，细一扫听，孟海公这小子真不是东西，感情他瞒着我们，家里还有个原配夫人马氏，他打着反隋的旗号，到处横征暴敛，苦害百姓。这回他又受了洛阳王的贿赂，惦记派兵到中原来大捞一把。现在回头想想，我妹妹这心眼儿算是留对了。明知上了贼船怎么办呢？我们听说大唐国以仁义怀天下，我想找个机会一齐归顺。两军阵前见尉迟将军如此骁勇，私下里说，咱俩要能嫁给这样的大英雄，平生之愿足矣。今日出阵，我给尉迟将军言明投唐之意，让他把我们双双请过来。公爷，上边我说的句句是实言，您看该怎么办？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黑白二世上诉食言，公爷您看该怎么办？我们姐两个听凭发落。徐茂公说，哎呀，两位巾帼英雄深明大义，可亲可敬，我这就把此事禀明秦王。来呀，先给他们姐妹安置住处，派10名老君侍候着，好生款待。这有人过来安排一切。徐茂公、秦琼来见秦王，把黑白二世归堂之事细细禀明。李世民心中大喜，说，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徐茂公说，听黑白二女说话那意思，他们十分钦佩尉迟恭，愿意同驾这位大英雄。说到这儿，得交代一下，过去封建社会在中国是一夫多妻制，姐妹同嫁一夫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秦琼听说二女要嫁敬德，高兴地说，我敬德兄弟家眷被北国掳去，九死一生，黑白二女愿意嫁他，真是天作之合。李世民说，徐王兄，你去问问尉迟将军和黑白二女，如果他们都愿意，就由我来指婚，你做大媒，秦王兄做保人，成就这一对好姻缘。哈哈，徐茂公说，好啊，我 这就去问。他先找到敬德说明千岁指婚之意。敬德，别看糊涂，这事儿他可没犯糊涂。说三哥呀，这黑白二女，我一看就挺喜欢。不过，我家大奶奶被北国掳去了，生死未知，这事儿得跟人家说明白了。这门亲事，我先许下，躲咱中原平定了，再拜堂成亲。那时候，大奶奶要是再没有信息，八九成准是死了。徐茂公说：“兄弟，你这人真是大好人，我给你说去。”徐茂公又去找黑白二女，告诉他们千岁指婚和敬德的心思。这姐两个一听啊，心里都很高兴，更加佩服敬德的为人，当下许了亲。他俩双双去给秦王千岁媒人保人，叩头道谢。敬德也跟着叩头道谢，这段姻缘就算结下了。第二天后晌，两军鼓炮齐鸣，又都把人马亮开。孟海公对王世充说：“今天这仗还是由我们打，我的两位夫人让尉迟恭擒去了，我派手下大将马腾出阵，他一定能将尉迟恭生擒活捉，擒住他，再设法把那两位夫人换回来。”王世充一听，就依王兄说的吧，马将军可要多加小心。孟海公传令要马腾出阵，马腾说了一声得令，鼓响连声，马到当场。这马腾是孟海公的大舅子，臂力甚大，能耐也确实不错。唐朝兵将敲南边上来这员大将，若跳下马，身高有九尺开外，宽肩膀，大肚囊，一身青铜盔铠甲胄，紫脸膛，上边尽是白圈雪，胸眉阿目，扎撒着钢髯，跨下一匹黑马，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大砍刀。马腾喊道：“退！”唐朝兵将听真，我今天只要尉迟恭出阵会我。敬德闻听啊，向元帅讨令。秦琼点了点头，鼓声隆隆，敬德撒马来到当场。二人通过姓名，敬德摔改一枪直奔马腾胸前刺来。马腾不慌不忙，威果离手的大刀一立，当啷一声把枪挂了出去。敬德心里顿时一激灵，心说这小子力气不小啊，跟着摇枪从左边抽他。马腾双手握刀往右边一挂，又把枪挂了出去。二马冲锋过凳，敬德回头一拧枪，直刺马腾的后脑海。马腾回身悬灯换腰，用刀架住，三枪挡过，敬德额边汗珠就下来了，心说今天我算碰上硬手了。两人打在一处， 各抢先手，敬德用浑身臂力挂马通的刀，马通也顶得住，打了七八个回合，分不出胜败。秦琼一瞧，脱口说道：“哎呀，今天我这尉迟兄弟要不好办呢，旁边程咬金大茬的，二哥呀，您赶紧下令打锣，把景德换回来，让这小子尝尝我这斧子。”秦琼说：“对呀，我把你这斧子给忘了，来呀，打锣。”嘡嘡嘡，景德听见打锣，对马童说：“哎，我家元帅鸣金唤我，你且稍待，等我回来再战。”说罢拨马跑回本阵。他问秦元帅：“二哥，我俩难分胜负，为什么换我回来？”秦琼说：“你甭着急，一旁歇息去，你程四哥要替你拨拨庄，出去就得给他了了。”程咬金说：“老黑呀，你那能耐我没有，哎，我这能耐你也没有，瞧我的吧。”“好嘞。”景德退到一旁，鼓声隆隆，程咬金把大斧往肩上一扛，就跟出殡扛幡似的，嘴里喊着：“哎，帽桥劲儿绕，哈哈！”一拱当，搬爆铁花流就冲上来了。马东一看，出来这主，一身莺歌绿，蓝靛朱眉，怪头怪脑，肩扛八卦开山斧，便喝一声：“站住！”程咬金一口瞪，马站住了，说：“来了，伙计。”马童说：“我跟尉迟恭打，你出来干什么？”“哈哈哈，别看他没打上你，我出来怎么着，你这命就没了，休得胡言，报上名来。你在马上坐稳了听着，想当初小孤山程叶林结过黄冈，哈哈哈，在瓦岗山当了几天混世魔王，大得天子，如今唐朝下聘书把我请了来，我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解，人称神斧匠。”马通听说是程咬金来了，不觉一愣啊。就这功夫，程咬金一踹凳，马上来了：“小子，点你！”搬斧头现斧转，一晃他的面门，他合刀一挂斧转，程咬金跟着学手，再学手，斧印儿顺着刀杆儿愣滑来呀。马通把手指倒开了，没想到大斧忽晃悠，忽听一声掏耳朵，噗，大斧砍他的左边耳朵，这把脑袋揭盖了。程咬金高喊一声：“啊，我得劲儿喽！”圈马回来了，北边儿郎们擂鼓欢呼，高台上李世民看着这事儿真有意思，忍不住乐了。 徐茂公说，千岁呀，您还别乐，就他这招，只要这地方他没来过，手拿把枪100个得胜。程咬金回来问景德怎么样，景德说，四哥呀，有你的我还真比不了。那边孟海公一见大轿子死了，哎呦，哭的是死去活来，这仗没法打了。洛阳王王世充让蓝七官问还有哪家反王撒马，南阳王朱灿对他儿子朱武登说，儿啊，咱们来了会子了，也不能一仗不见吧，你出去一趟，给爹爹露露脸儿，也给所有武王转转面子。武登说，爹行啊。蓝七官回报洛阳王，顿时雷声隆隆，朱武登抬腿栽下素缨枪，撒马出阵。大伙一瞧，嚯，出来的这员少年将官，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白银盔铠，白马白枪，面如冠玉，洁白素净，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口，看样子不像有能耐的，没挂什么威风。朱武登扣镫停马，细声细气地喊道，对面听着，我只打尉迟恭，别人我可不打。那边秦琼冲着敬德说，兄弟啊，他点名叫你呢。敬德说，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一枪就把他挑了。说罢撒马来到阵前，问道，哎，你是什么人，竟敢要我出阵。朱武登低声下气地说，哦，您就是大将军尉迟恭啊，我朱武登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说实话，南阳王朱灿他是我爹，洛阳王给我爹下聘书，送来好些金银珠宝，我们来到洛阳总不能白吃白喝吧，一仗不打呀。听说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兵困太原府，在这您又挑了多少上将，我哪是您的对手，嗨，我爹就我这么一个，我不想出阵，说实话，可不出来又不合适，出来碰上您如同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我是准死。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求求你积点德啊，行点好，我慢慢给你一枪，你慢慢一躺我，咱们对付三合两合的，您把我饶了，往后我这命就算您赏的， 您看怎么样啊？哎呦，敬德一听这个气，我说你叫朱武登啊？对呀。你是打仗来了还是告帮来了啊？你跑着来劝善，这像话吗？得了，尉迟爷，您饶了我，我们家就不至于绝后了。我这给您行礼了。说着在马上猫了猫腰，眼泪都要出来了。敬德架不住

0: 朱武登苦苦哀求，说好了，我捧捧你，咱们假打一合，你就逃命去吧。朱武登说，
1: 尉迟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他嘴上说着，左手托着枪，右手杵到马鞍叉子里，掏出了一只三棱亮银镖，用身子晃悠坐下马，在右脚蹬呢找木印，感情蹬底下有个匣子，里头装着七只弩，点一下蹬就能发一只弩。他说，尉迟爷，要说您可真是好人呐，您留神。说话间，嗖嗖，上下彪弩一起发，竟得一点儿没有防备呀。眼看着一道白光奔他的面门来了，猛一低头，噗，飞镖正插到他的盔顶上，下边那只崩凳弩正剁在抱月乌龙居的眉攒上，这马呀，疼痛难言，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吼叫，白马往西跑下去了。朱武登大喊一声，尉迟恭，你哪里走？一国离手蹬，催马追下去了。抱有乌龙驹这一惊，尉迟恭怎么也收不住缰了。后边朱武登放马紧紧追赶，顺着往西的大道跑出足有十里地开外，前面是一座山，抱月乌龙驹盘山而上，到山顶上往北拐去，竟得一瞧，哎呀，这有一座大庙，左脚门开着，庙前有一块平地，两旁一边一棵大松树，西边松树底下坐着一位老道长，正看着20多少年道士在山门前打拳揉掌，忽听老道长说了一声，哎呀，徒儿们，赶快把这匹金马拦住，有两个小道士快步上前，左右一拽，就把金马拽住了。这马挠前蹄儿，甩后蹄儿，稀里里里里里里里乱叫。老道长过来一瞧，说：“哎呀，哈哈哈哈哈哈！若问道长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1: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17: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1: 哪位呀？这是
17: 谁呀？这是
11: 哟、哦、大哥呀。
17: 老二啊。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7: 啊。哎，你好。
11: 哎
17: 哎
11: 啊啊、这儿
17: 呢、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怎么着大哥
17: 啊，
11: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17: 哎，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1: 甭来这套
17: 啊，
11: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舔您这眼神呢？
17: 怎么能舔呢、啊、
11: 嗯，
17: 眼神确实就好啊。
11: 就您这眼神啊。
17: 啊，
11: 怎么好了？
17: 怎么不好了？
11: 那您得说一说。
17: 咱这眼睛，
11: 嗯，
17: 哎，就拿昨天来说吧。
11: 怎么着？
17: 站在家咱那当院
11: 啊，
17: 啪，我往北一看，
11: 哦，
17: 哎呦，
11: 看见什么了？
17: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11: 哎呀，
17: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11: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17: 啊，
11: 张开嘴就说呀。
17: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11: 您往哪儿看呢？
17: 往北边一看呢。
11: 看见哪儿了？
17: 海南岛啊。
11: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17: 啊？
11: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17: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11: 可不吗？
17: 那你说我往北看。
11: 谁说的咱俩？
17: 哦，我说的呀。
11: 可不你说的吗？
17: 对呀，往北看呢。
11: 嗯，
17: 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11: 哦，
17: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啊、哎呦，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11: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17: 哎，不，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11: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17: 啊，
11: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7: 啊，
11: 我太了解了。
17: 是是是，
11: 就是一个字儿。
17: 什么呀？
11: 好。
17: 哎，我兄弟说实话。
11: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7: 你给介绍介绍。
11: 我看今儿，
17: 嗯，
11: 没戴眼镜。
17: 哦，
11: 这要戴了眼镜，哎。

0: 怎么样？
1: 就好像带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嗯，2000多度大近视呀。哟，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2: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1: 那天您出去溜达，
2: 是
1: 到了王府井，
2: 对，
1: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啊，他就找人问问吧，
2: 打听道啊。
1: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劳您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2: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1: 可不就你吗？
2: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1: 怎么不负责任
2: 了？大家伙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1: 怎么着？
2: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1: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2: 怎么着？哎，
1: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2: 我撞死，
1: 我撞死，
2: 我撞死，
1: 我撞死，
2: 是说撞死。哟呵，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1: 怎么这是？
2: 这雨声还挺熟。
3: 树有说话的吗？
2: 有。
3: 我是树啊。嗨，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嘿
2: 嘿，听出来了。嗯，这是老三。
1: 老三呀，
2: 我们呀看见了。跟你开玩笑啊？
4: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2: 哎，不是骗，
1: 就你了解
4: 我。我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1: 怎么着？
4: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1: 我办什么事儿了？
4: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2: 饭可财迷了，
4: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1: 哎呦，
2: 怎么了？
1: 坏了坏了，
4: 不是钻石啊，蝎子
2: 蛰着了，
4: 蛰着了。哎呀，这个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2: 怎么呢？
4: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
1: 就你啊，
4: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1: 怎么着，
4: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2: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4: 是
2: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4: 我是
2: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嗯，
4: 喜欢
2: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锅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就这眼神还吹呢，
4: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2: 不是你是谁、啊、
4: 我证明我开车我自己还吃糖。

0: 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1: 行啊，
2: 哦，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0: 是啊，
2: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1: 对对，
0: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儿吃饭，
1: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0: 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1: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2: 就这么办了啊，
1: 好不好？
0: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
1: 那隔多少？啊，隔多少？
0: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1: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啊，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2: 哎，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0: 那行，那行，那行，
1: 好不好？
0: 那咱明儿见。
2: 明天早上看匾啊，
1: 明天看匾啊，
2: 就这么定了啊。
0: 明儿见，就这么定。
1: 出了吃饭啊，
0: 没错，没错。
2: 好，
1: 哎。哎，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0: 你别横扶，
1: 我扶着
2: 回家了，
1: 回家了，回家
0: 了，哎哎，
2: 那儿有水，哎，这
0: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嗯，
2: 还真齐的啊，嗯，这可坏了，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哎，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3: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
3: 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2: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3: 对呀，啊，
2: 挂匾
3: 啊，
2: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3: 哦，匾文呐，
2: 啊，
3: 就是四个大字。
2: 哦，四个字呢？
3: 哎，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
3: 哎，
2: 是，
3: 没错，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谢谢您，谢谢您，哎，
3: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那是回去的路吧？
3: 啊，没错，没错。
2: 好，打扰您休息了，哎，
3: 您慢走，
2: 您早睡，
3: 慢走，
2: 您早睡啊，
3: 慢走，慢走。
2: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真的，哎呦嚯，呵，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3: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3: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3: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
3: 哎，
0: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3: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3: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3: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3: 好
0: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3: 还有什么事儿？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哦，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3: 嘿，
0: 得嘞。谢谢您，
3: 好，
0: 您歇着，
3: 哎，您慢走。
0: 蓝匾金字，
3: 哎呀，
0: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哟，
4: 给我，给我，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4: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

0: 当家嘞，方丈，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0: 麻烦您点事儿。哦，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0: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忠义千秋。哦，
0: 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
1: 啊，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1: 嗯。
0: 啊，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0: 下款
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0: 啊，
1: 奉献。
0: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0: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0: 哦，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哎，
2: 走走走，看匾去。
3: 看匾去，看匾去。
4: 大早起，咱们瞧瞧吧。
2: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3: 看匾，看匾。哎，哎，哎呦，别动了。
2: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3: 嗯，
2: 就以这儿为准。
4: 没问题。
2: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4: 是，
2: 好嘞。
4: 来来来，
2: 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3: 您打算干什么？
2: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4: 哎，那边呢？
2: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4: 是
2: 色，
4: 色个呢？
2: 呵，
4: 色什么字儿？色个？
2: 对吗？忠义千秋。
4: 哦，
2: 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4: 嗯，
2: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3: 头。您先等一会儿，
2: 胡说八道。
3: 您先等一会儿。
2: 苏东坡的
3: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2: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3: 忠义千秋
2: 啊，
3: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4: 都看见了。
2: 是啊，
4: 看我也瞧见了。
2: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3: 老大，我问问你
2: 啊，怎么着？
3: 这匾
2: 啊
3: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嗯，
3: 啊？
2: 什么？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对呀，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3: 啊？
2: 坏，忘问了。
3: 你看，
2: 这个
4: 二哥，你知道
2: 这个就没关系了
4: 啊。
2: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3: 你等我都看见了。
4: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蓝底儿金字儿
4: 啊！
3: 你看，呀，多耀眼！
4: 嘿，好，有点意思啊。
3: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2: 老三
3: 对不对？他没说上来呀，他还得请客呀，
2: 吃饭。
4: 谁
2: 掏钱掏钱？
4: 谁说不上来呀？
2: 咱们五楼
4: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
0: 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4: 哎，这
2: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4: 有。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
0: 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2: 这独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4: 二哥你看得见吗？
3: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4: 哎，我告诉你们
2: 啊，
0: 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2: 还是红的。
4: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3: 挡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2: 我跟你说，你
4: 看见
2: 你
4: 不说，
3: 让他小，
4: 我也得
3: 好。
4: 咱们请客吃饭吧，
2: 所以说
4: 这劲儿
2: 我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1: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着什么呢？
2: 哎，老先生您好，您好，
3: 见证人来了，
1: 见证人来了，
2: 您来了就好了。
4: 您给评评理，
1: 你们说说，
4: 你们仨这眼神谁好？
2: 我们呀，
1: 啊。
2: 赌一顿饭，
4: 对，
2: 赌看谁眼神好，
4: 是是是，
2: 赌什么呢？就赌看您这匾。
3: 对，
2: 我问问您，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2: 我赢了。
3: 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
1: 啊，
3: 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1: 没错，
3: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4: 我也得问您呢。
1: 好，
4: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1: 千真万确。
4: 你看看咱这眼神，
2: 老方丈，
1: 啊，
2: 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4: 对，
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2: 啊，
1: 你们得请我吃饭。
4: 喂。

0: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1: 啊
0: 还没挂呢。
1: 对、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4号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和遵循，聚焦贯彻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部署目标任务，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李鸿忠指出，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2年多来，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法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推进粮食安全保障法等法律实施，抓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强化粮食安全科技支撑，保护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跟踪监督，更好发挥法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公众出行情况怎么样？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3: 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各个街区焕然一新，极具节日氛围的花灯艺术装置提前搭建完成，一系列双节市集演绎陆续举办，烘托节日氛围。
0: 前门大街上，大型花灯艺术装置融合中式重檐亭建筑造型与非遗彩灯工艺，色彩绚丽，穿行亭下抬头可以看到江山画卷，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打卡地标，
4: 吸引了很多游客，也烘托了现场的氛围，节日氛围更浓厚了一点，会很惊喜。
5: 设计融合了藻井宫灯，增加了国风的演出，京味的表演，打造了集光影和演出为融为一体的消费式街区。前门大街的各个品牌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还有优惠活动。
0: 与此同时，北京各街区商圈开展多项活动，提前烘托节日氛围。今天，东城区的西兴隆街焕新开街，满树烟花灯格外惹眼，呈现火树银花的浪漫氛围。老街巷融入国潮生活新方式，特色品牌市集融入东方美学新表达。金宝汇购物中心将月亮装置搬上露台。中秋养生市集上，养生茶饮、中药香囊、健康食膳等产品琳琅满目。五棵松华西 Live 街区更是化身沉浸式赏月圣地，穿着汉服的表演者与市民游客巡游互动，提前为中秋节预热。
6: 有一些古香古色的巡演，装扮的也特别好，也有过节的氛围。
0: 此外，假期期间，商圈内将举办多场演唱会，依托周边完善的交通、餐饮、休闲配套，打造听歌加逛吃一站式假日娱乐体验。
2: 双节临近，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7: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3: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8: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3: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9: 我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10: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3: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伪满皇宫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11: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3: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21: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22: 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23: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混凝土建筑是一场兼顾脑力和体力的硬核比拼。那世赛选手究竟要攻克哪些难题？金牌的差距又藏在哪些细节当中呢？
3: 说到混凝土建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无非就是把水泥倒进模具，等它凝固，拆掉模板就大功告成。但世界技能大赛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远没这么简单，堪称工地上的精密制造。从一张图纸到一个尺寸精准、结构完整的1:1仿真建筑实体，选手要闯过读图、放线、模板制作与安装、混凝土浇筑、拆模等多个环节，哪怕只是毫米级的小偏差，最后都会直接体现在成品上。最特别的是，这项比赛需要双人高度配合完成，两名选手需要共同搬运加工将近

0: 九吨的原材料，熟练运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搭建1:1的仿真建筑实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读图放线，看懂图纸只是基础，还要把平面图纸转化成实体构件。第二，模板设计与安装要巧，
1: 你用哪种板是最合理的，而且要考虑这个板的余量够不够，它的这个巧就巧在这里。
0: 混凝土凝固之后会牢牢裹住模板，硬拆很容易把模板弄坏。比赛还有一项硬性规定，拆下来的模板必须保持完整，可以二次复用。
1: 就跟鲁班锁一样，它不用一颗钉子，它就可以很巧妙地给它拆出来。这个是一个技术难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几个队伍谁的方案最优。
0: 最后，混凝土浇筑要稳，浇筑不是简单把料灌满模具，气泡是否排干净，表面会不会出现气孔色差，全部取决于震导的时机和速度。操作到位，才能得到光洁平整的构件表面。一模定型，毫厘之间见真章，比拼的是手上功夫，更是现代建筑技能的硬核实力。
2: 水处理技术项目自2019年在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斩获2枚金牌。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学子卢毅，正以扎实的技艺和坚定的信念，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青年的风采。
0: 在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实训基地里，卢毅正在独立组装一套微缩的完整供水装置。比赛中，选手要按照标准对自来水及污水、工业废水的水质进行分析，并独自完成自来水生产及污水处理的全流程巡查、维修和故障排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管理整座污水处理厂。
3: 这个项目它其实考你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去管理一个污水处理厂。实际上，在我感觉，就是水处理更直观的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如何把水给变干净，
0: 如何将废水变成可再生的清泉。这需要选手对化学、化工、环境、机械、电气、自动化等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选手既要成为保证水管泵阀设备正常运转的工程师，还要变身水质专家，分析数据，解决复杂工况下的跨界难题。
4: 其实咱们国内的这种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它的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像今天下午咱们做那个自动化模块，其实咱们国内的绑线要求的是1毫米都不能差，但是在试赛上，它会允许有2毫米的误差。
0: 从跟跑到领跑，技能大赛也在照亮一代代中国技能选手的职业人生。2019年，刚入学的卢毅在校门口迎接从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载誉归来的学长，那是河南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的第一块奖牌，这也成为照进卢毅人生的一道光。
3: 初中毕了业之后，就是不想就真的去那种厂里打螺丝了，觉得就是自己还很年轻嘛，想干出来一点事儿吧。来到这个项目，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唯一一次机会了，开始埋头苦学。
0: 然而，追梦之路并非坦途。2023年第二届国赛在天津举行，卢毅最终获得第6名。当时国家集训队只收5人，他与第5名的差距仅有0.09分。面对挫折，卢毅用更勤奋的态度向自己的目标靠近。多少个深夜，实训室的灯光总是为他点亮。2025年，卢毅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中一举夺金，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
4: 你看，这个小孩最大一个优点就是足够勤奋，足够努力，同时还喜欢和别人交流，喜欢和教练和其他选手沟通。
0: 一颗螺丝从反复辨认到一次到位，一枚薄薄的垫片从难以抓起到借助桌沿一夹即取，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他的组装速度比其他选手快出整整10分钟。
3: 动手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那种熟练度跟你的肌肉记忆。就比如一个螺丝咋样拧了又快又好，你拧10遍可能没感觉出来，拧100遍，拧1000遍，你就会发现你闭上眼睛也能给它拧好。
0: 今年卢毅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卢毅也在追光的途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成为了闪闪发光的青年。
2: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晚继续展开角逐，在体操、田径等赛场，中国选手收获多枚金牌。
5: 在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邱吉媛以15.100分强势摘金，吊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蓝星宇以14.933分获得，蓝星宇也实现了个人的亚运会两连冠。田径赛场，男子铁饼比赛今晚结束，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今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了女团六连冠。
2: 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青春的新秀不断登场，而两位老将依然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战，他们用坚持书写属于老将的体育故事。
0: 本届亚运会，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昨晚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是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6: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对。
0: 泳池的坚守令人动容，体操馆内另一段传奇正在上演。同样征战本届亚运会的是51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她第7次踏上亚运赛场。在今天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5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两位老将，不同的项目，同样的执着。金牌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超越年龄，守住热爱，就是体育最动人的光芒。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昨晚在安徽合肥举行，评出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四大奖项。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工作者带来涵盖相声、评书、苏州评弹等多种曲艺形式，集中展现新时代曲艺创作成果。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
7: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8: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0: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 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2: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 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秋风送爽，大地铺展丰收画卷。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地头，去寻找丰收的色彩。丰收的颜色是金黄，连片稻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谷穗俯首大地，五谷丰登满粮仓，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丰收的颜色是青绿，多种蔬菜抢先采摘，茶园山林一派繁忙。 守住绿水青山，也就守住永续丰收的底气。丰收的颜色是火红，辣椒、枸杞鲜亮热烈，蔓越莓犹如红色海洋。丰收的喜悦藏在其中，红火的日子就在眼前。丰收的颜色还有蔚蓝。 万顷碧波浪涛翻涌，鲜活海产满载归航，暮海耕渔，蓝色粮仓。丰收更是五彩斑斓的汇聚，鲜果飘香挂满枝头，畜禽兴旺，欢悦原野，特色产业蓬勃生长。每一抹色彩都是大地的馈赠，是汗水浇灌出的岁岁安然。
4: 是物产丰盈托举起的美好生活。秦岭阁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天咱把桃子要拿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优米 的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燕窝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 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 成就此间的鎏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一个我就成大龄剩男了。
2: 不是，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啊！你是对待自己和婚姻的不负责任。
1: 那我应该呢？
2: 你应该同一时间谈很多女朋友。
1: 不是有这么干的吗？
2: 我就这么干。
1: 你就同一时间谈了很多个女朋友？
2: 我就是想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结婚。
1: 那同一时间你谈了多少个女朋友？
2: 三个。
1: 三个啊，
2: 一个是空中小姐，嗯，一个是医院的护士，还有一个是朝九晚五的白领，
1: 这还真不少。
2: 最早四个，
1: 还一个呀，
2: 那个是搞通讯的，嗯，不过后来他抓住了我的把柄。
1: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嗯，我跟他们四个都是单线联系，
1: 这都是特务。
2: 后来我这搞通讯的女朋友，嗯，上班没事儿，她从这系统幕后查我信息，嘿，结果我所有的消息她就都知道，
1: 麻烦了吧？
2: 哎呀，这顿给我抽的，
1: 该呀！
2: 一边抽嘴里还不闲着，
1: 说的什么呀？
2: 如果姐不狠，何以能站稳？嗯，姐姐，我今天不出这口气，女人堆里难站立，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的啪。
1: 好嘛，这姐姐是张志宽的徒弟。
2: 这事儿过后，我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1: 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2: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怎么认识的？
2: 不能搞做通讯的女朋友。
1: 你就不怕那三个女朋友撞上？
2: 不怕啊，只要时间安排得当，嗯，谁跟谁也不会有交集。
1: 那也够你忙活的，这三个人呢？
2: 不忙活啊，三个人对我来说和一个人一样。
1: 不是，这怎么能一样啊？
2: 时间呢？
1: 是
2: 三个人只是物象，嗯，只要时间安排的巧妙，不同的时间出现不同的人，这不和一个人一样吗？
1: 不是，那我问问你啊，你怎么安排的这个时间？
2: 首先我要非常了解他们的作息时间。
1: 你他们的作息时间是怎么样的？
2: 这么说吧，嗯，我这空姐女朋友啊，她周末都在飞，不会出现在我身边。哦，
1: 周末空出来了。
2: 对，
1: 那你护士女朋友呢？
2: 她多上夜班，晚上不会出现在我身边。呵，
1: 这晚上就空出来了。
2: 没错，
1: 那甭问啊，你那朝九晚五白领女朋友，嗯，白天是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的。
2: 哎，我这活你也能来？
1: 谁呀？
2: 按照我的安排，嗯，白天陪下了班的护士，啊，晚上陪下了班的白领。
1: 那你空姐女朋友呢？
2: 她大多都在飞，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也是在家休息，偶尔我们会一起吃饭。
1: 哦，那你周末陪谁呀？
2: 周末我休息，啊，法定的双休日。
1: 你是该休息休息了，你太累了。
2: 我还行啊，还能盯得住。
1: 那像情人节你怎么过呀？
2: 还是这么过呀？啊，每个时间段陪一个女朋友。
1: 那这礼物也够你买的吧？
2: 我不买。
1: 你不送礼物？
2: 送，不光情人节送啊，清明节我都送。
1: 你女朋友也感受啊？
2: 感受，礼物来者不拒。
1: 那买这么多礼物，你这钱花海了吧？
2: 一分没花呀。
1: 买这么多礼物，你一分钱没花？
2: 我说了，我不买，照样把礼物送出去。对，
1: 我不信。
2: 啊，这叫铁球效应。
1: 这有铁球跟送礼物有什么关系？
2: 情人节啊，我来到我空姐女朋友家里。嗯，亲爱的。
1: 不，进门就一口，
2: 让他拿出了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1: 你的呢？
2: 老婆，你看你，嗯，这么轻易的就拿出了你送给我的礼物，啊，说明你没有精心准备。
1: 你准备的呢？
2: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要为你准备一份特殊的情人节礼物。
1: 是，
2: 所以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哇，你刚下飞机，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看看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呵，你等我哟。哎，
1: 你去拿礼物？
2: 对，
1: 去哪儿拿？
2: 护士家。
1: 护士家？
2: 我来到护士家。嗯，亲爱的。
1: 又一口。
2: 然后我拿出了从空姐那里拿来礼物送给了护士女朋友。哎，老婆，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情人节礼物。
1: 你亏心吗？这是你准备的。
2: 同样的，他也送给我一份情人节礼物。哦，
1: 这就先揉出去一个铁球。
2: 然后我拿着礼物又来到了白领家。
1: 你来到白领的家里，亲爱的。嗯，
2: 表情这么猥琐呢？
1: 你都两回了，
2: 我们只是正常的聊天谈心，
1: 这次你怎么不骂？
2: 他父母在家，
1: 这有监控啊。
2: 我们彼此交换了情人节礼物。
1: 哦，这铁球又揉回来了。
2: 对，我就是拿空姐的礼物去换护士的礼物，拿护士礼物再换白领的礼物，用白领的礼物再换回给空姐当礼物。如果没有空姐礼物就换不来护士礼物，没有护士礼物也换不来白领礼物，没有白领礼物就换不回空姐的礼物。也不知是空姐礼物倒给护士做礼物，护士礼物倒给白领做礼物，还是白领礼物倒给护士做礼物，护士礼物倒给空姐做礼物。总之我没花一分钱的礼物，他们全都有了礼物，他们的礼物都认为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其实他们的礼物都是自己的礼物，又倒回来的礼物。
1: 好，哎，冲您这心思，您要不拿金奖都冤得慌。
2: 这就是铁球效应。
1: 您这可够严谨的。
2: 科学吗？
1: 什么科学？这位整个一感情骗子。
2: 但是他们很开心。
1: 他们都太天真了。
2: 不过我也有做噩梦的时候。
1: 什么梦？
2: 我经常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人冲我唱快板。啊，姐姐，我今天不出这口气，女人堆里难站，离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的啪。
1: 好，这位都中了病了。哎，你呀，别胡思乱想了，就好好和你那仨女朋友相处吧。
2: 没了，嗯，一个都没了，
1: 倒给别人了，
2: 我还不够用。
1: 仨撞上了吧？
2: 哎，倒霉呀！嘿，那天。我这白领女朋友在上班途中遇上车祸，住进医院了。
1: 你赶紧看看去。
2: 可她住的是我护士女朋友的医院。
1: 不是，这没关系。你护士女朋友上晚班，白天在家呢。
2: 我这正嘘寒问暖呢，啊！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我。
1: 谁呀？
2: 我扭脸一瞧，嗯，我的护士女朋友。
1: 不是，她应该在家呀。
2: 少爷，你今儿怎么来我们医院了？
1: 嘿，告诉她，你来看你女朋友来了。
2: 我敢那么说吗？你今儿不是休息吗？嗯，怎么没歇班啊？我替同事值个班，明儿就能歇整天。明儿咱俩干嘛去？哎，你先等会儿，我先把药给病人。
1: 哎，得，这女朋友治女朋友，送礼改送药。
2: 哎，少爷，嗯，这位跟你嘛关系？
1: 同事，
2: 同事怎么围着我送给你妈的围巾呢？啊？哎，护士，嗯，你怎么骂人呢？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妈生日礼物，这母亲节我送给他妈的礼物。嗯，人群中又来一人。
1: 谁呀？
2: 我的空姐女朋友。
1: 这三个凑齐了。哎，
2: 你今儿不是飞泰国吗？嗯，怎么来医院了？啊，飞机上有一产妇临盆啊，我就跟着来医院了。
1: 您瞧这寸劲儿。哎，
2: 那边那护士跟病人怎么回事儿？哎，谁知道，多乱呢！你快走吧，
1: 赶紧支走，
2: 能走就好了啊！刚要走，我这白领女朋友过来了。嘿，哎，老公，她怎么带着我送给阿姨的发卡呢？呵，什么阿姨的发卡呀？嗯，这是我答应送给我的生日。
1: 怎么不说话了？
2: 答应啊！那护士怎么带着我从法国买给伯母的耳坠呢？呵。
1: 您这母亲节的礼物也倒倒啊？
2: 我是按母亲节礼物收的啊，按生日礼物送。嘿，
1: 这又是铁球效应。
2: 你说这围巾怎么回事？这发卡怎么回事？这耳坠怎么回事啊？这病人是谁呀？这孔姐是谁？这护士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哎，说您了，说您了，说话呀！呵，
1: 这份乱喽。
2: 空姐把我揪过来，朝我脸就是一记左勾拳，
1: 这就打上了。
2: 白领把我揪过去，朝我脸就是一记右勾拳，
1: 俩拳了。
2: 护士把我揪过来，朝我脸就是一记组合拳。
1: 你女朋友是泰森吧？
2: 我一摸这脸呢，啊，这哪是铁球效应？
1: 您这是
2: 改肉球了，
1: 这都打肿了。
2: 他们仨围着我，推过来，散过去，你一拳，我一脚，这一巴掌，那一腿呀，
1: 跑这解气来了。
2: 看热闹的是人山人海，
1: 这能不看吗？
2: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候，一个女的分开了众人，冲到了我的面前，
1: 就你来了，
2: 朝我脸就是一嘴巴，
1: 没说话就打呀？
2: 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2: 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嗒啪，
1: 又来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段相声应该说是非常切合当下这个时代，下面这段作品我们能回到另外的一个时代。

0: 你好。
1: 哎，好。
0: 没病。
1: 没病。
0: 什么病都没有。
1: 什么病都没有。
0: 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得点肺炎
0: 啊。
1: 没事儿，打算得病干什么呀？
0: 我是说有病您现在得。
1: 为什么呢？
0: 到医院里能看好了啊。
1: 哦，
0: 您要是头五六年前您要是得了病
1: 怎么样啊？
0: 这个不好看好了。
1: 那是为什么呢？
0: 那时候医院全乱了。
1: 乱了？
0: 首先说那名称全改了。
1: 哎，医院的名称怎么改呀？
0: 你医院里都有医生吧？
1: 当然有医生了。
0: 那时候医生不叫医生了。
1: 哎，那管医生叫什么呀？
0: 红衣兵。
1: 红衣兵？
0: 红色医疗兵。
1: 哦，护士呢？
0: 护士叫红护兵。
1: 药剂师？
0: 红药兵。
1: 那 X 光就叫红 X 兵了。叫什么呀？
0: 红色雷达兵。
1: 哎，雷达兵。
0: X 光不得扫描吗？
1: 啊，
0: 起了个名红色雷达兵。
1: 好嘛，
0: 连清洁工都有名称。
1: 清洁工叫什么呀？
0: 红色扫帚兵。
1: 呵，这医院改兵营了。
0: 科室也改了。
1: 内科叫什么呀？
0: 内科啊，内科叫红心科。
1: 红心科？
0: 那就是里边
1: 啊，
0: 一挖开都是一颗红心。
1: 哦，外科呢？
0: 外科叫红刀科。
1: 红刀科？
0: 外科得动手术啊。
1: 啊，
0: 红大刀。
1: 听着都悬得很。
0: 红刀科。
1: 哦，儿科呢？
0: 儿科叫红花科。
1: 哎，
0: 小孩们，祖国的花朵，红花科。
1: 哦，骨科呢？
0: 骨科叫宁折不弯科。
1: 嗯，这骨头够硬的。
0: 嗯，硬骨头精神。
1: 好嘛，那个产科呢？
0: 产科叫一分为二科。
1: 哎，为什么叫一分为二科呢？
0: 你琢磨，一人进去俩人出来，这不一分为二吗？
1: 哎，那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1: 要是遇上双胞胎呢？
0: 那大概就一分为三科。
1: 没听说过。
0: 其实搞的就是庸俗化，
1: 形式主义嘛。
0: 就是嘛。那个你拿，有一次我带我舅舅去看病。
1: 哦，
0: 我走了一上午找不着这医院。
1: 怎么找不着医院呢？
0: 那时候那个门牌那个什么那个招牌都一样。
1: 是啊，
0: 一看这儿工农兵邮局。
1: 哦，
0: 这儿工农兵商店。
1: 嗯，
0: 工农兵照相馆，工农兵澡堂子，
1: 都归工农兵了。
0: 好不容易
1: 嗯
0: 才找到了工农兵医院。
1: 得了，那就进去吧。
0: 带着我舅舅进去了
1: 看病吧。
0: 碰见这大夫还真不错。
1: 怎么呢？
0: 七分钟看了14个病人。
1: 是，嚯，说明他的医术高啊。
0: 高。
1: 嗯，
0: 你看那大夫奔那一坐，那架势，
1: 嗯，
0: 往那一坐。
1: 嚯，
0: 他叫那病人。
1: 怎么叫啊？
0: 大夫是个南方人。
1: 嗯，
0: 说出话来南腔北调。救下一个。
1: 救？不对
0: 啊，
1: 应该是叫下一个
0: 啊。不，造反派上来了。
1: 嗯，
0: 平常揪人揪惯了，一张嘴就是这句话。救下一个。
1: 他这揪人呢，这谁敢过去？
0: 哎，你不过去就算弃权了。
1: 哎，还非过去不可。
0: 哎，所有的人都得找他看，
1: 得瞧病啊。
0: 过来以后点着你的鼻子就问你。
1: 怎么问呢？
0: 啊，你哪里不好？
1: 哦哦，我昨天受风着凉了。
0: 哦，
1: 刚才在那儿挂号站队。
0: 哦，
1: 一站站了3个多小时。
0: 好好好。哎，拿药去。
1: 哎呦，怨不得看得快呢，我还没说完呢。
0: 我的病历已经写好了。
1: 写病情没说完，你病历写好了？
0: 你听啥？
1: 怎么写的呀？
0: 感冒受风。
1: 嗯，
0: 要进风雨见世面，感冒片一包。
1: 哦，半条雨露，一包感冒片。
0: 嘿，有病不靠药。
1: 那靠什么呢？
0: 思想战胜精神压倒。
1: 就我不光感冒
0: 啊、哦、
1: 刚才站队时间一长，气管炎犯了，呼吸困难。
0: 哦，困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感冒片再加一包。
1: 哦，我还头疼。
0: 你有病一块说啥？
1: 你写的这么快也得容我说呀。
0: 你说啥？
1: 头疼，头疼的要死。
0: 要死
1: 啊、嗯、
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感冒片再加一包。
1: 他就会送雨露开感冒片。
0: 我说过。
1: 说什么了？
0: 有病不靠药。
1: 靠什么呢？
0: 思想战胜精神压倒。
1: 这 不是，你老这么精神精神的，不对症下。

0: 药，这可容易出人命，容易死人。
1: 死人？
0: 哎，
1: 人是精神不死劲。
0: 那我就不看病了，明儿拿本雨露买一瓶感冒片，我也开医院去了。
1: 你开啥？救下一个。
0: 还救呢？
1: 救来救去，救的就剩下我舅舅一个人了。
0: 那就该救你舅舅了。
1: 拿过这病历卡了一念，
0: 嗯，
1: 救下一个刘。
0: 你舅舅叫刘什么呀？
1: 刘传四。
0: 哦，
1: 宣传的传，
0: 嗯，
1: 泗水的泗。好像那个模范的范字去那草字头
0: 啊，这字儿念四，
1: 哎，就像那个，
0: 嗯，
1: 他不认识，
0: 他怎么念的？
1: 念错了，就下一个刘窜饭，
0: 揪刘窜饭呐，这越揪越具体了。
1: 我舅舅刚一站起来，一听又给吓回去了。
0: 是啊，揪刘窜饭谁敢过去呀？
1: 刘窜饭来了没有？
0: 嗯，
1: 没有，我要下班。
0: 他还要走了。
1: 我知道他念错了。
0: 是啊，
1: 我赶紧说，我说舅舅，那刘窜饭就是叫您。
0: 好，你舅舅说什么呢？
1: 我舅舅这份窝心呢、啊
0: 嗯、
1: 小子，咱病没看好，怎么又成刘窜饭了？
0: 那也得先委屈会儿啊。
1: 没办法，还得找他看，
0: 得瞧病啊。
1: 过了以后点着我舅舅鼻子就问，
0: 嗯，
1: 啊，你就是刘窜饭、
0: 嗯、认准了刘窜饭了。
1: 大夫，我叫刘传四。
0: 哎，
1: 哦，流窜过四回。
0: 对，这都是哪儿的事儿啊？
1: 哪里不好？
0: 问他哪儿不好？
1: 心脏不好。
0: 嗯，
1: 我们的同志在昆仑的时候要
0: 又来了。
1: 我一听他又是这一套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说大夫，您等会儿那个，您听我说两句。那个，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勇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家一共七口人，24本语录，有93本红宝书。
0: 说这些干什么呀？
1: 我知道有病不靠药，主要靠思想战胜精神压倒。今天我们由于世界观改造不好，偶然得了一点小病。
0: 嗨，
1: 找您来不是来看病的。
0: 那你干嘛来了？
1: 主要向您学习来的。听说您的光辉事迹，您能背200多条语录，9大政治报告从头到尾您背得下来，您背下了多少句、多少字、多少个标点符号、多少个段落大意，您是一贯紧跟、一贯高举，毫不利己，专门害人。
0: 哎，害人呐，专门利人。
1: 哦，对，专门利用人。
0: 哎，要改利用人了。
1: 我希望您能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希望把我舅舅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脱离了心脏病的人。
0: 好嘛，这大夫说什么呢？
1: 大夫一听乐了。
0: 哦。
1: 哎呀，你也急剧了不少嘛，来，我俩一块开医院，我俩一块说，病人就会好。不信看你舅舅
0: 怎么样啊？
1: 我一看我舅舅在那儿手舞足蹈的，
0: 病好了，
1: 抽上风了，在那儿。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左派行医》，相信会唤起很多年长朋友的记忆。那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播出的，这是常贵田和王佩元合说的一段相声《攀龙附凤》。哎，咱们请上这二位。
14: 谢谢您，
15: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哎，向大家学习生活。
14: 嗯，
15: 前头八个年轻人啊，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4: 新锐啊。
15: 为什么这么好啊？
14: 为什么？
15: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4: 哦，还是应该说研究。
15: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4: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15: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4: 不尽人意的地方
15: 有没有？
14: 您举个例子。
15: 比方说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4: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15: 盘龙附凤。
14: 盘龙附凤
15: 啊，
14: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15: 不懂吗？
14: 不懂。
15: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4: 啊，
15: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4: 怎么了？
15: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4: 哦，
15: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4: 有有有
15: 人。

0: 也有这样的。
1: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2: 太多了。
1: 谁呀？
2: 谁啊？甭说别人啊，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2: 你这样，我在这说。
1: 你说说啊。
0: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啊。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 姜昆怎么了？
0: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那么火爆？啊，有人说了啊，因为姜昆有后台。
1: 后台？
0: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 从哪儿说呢？
0: 从哪儿说呀？啊，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哦，嗯。你听见没有？啊，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 对对对对对，您甭瞎比划，
0: 对不对？
1: 人家没这么说过。
0: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 还谁呀？
0: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0: 都知道。
1: 高英培又怎么了？
0: 一演那个《水浒传》，嗯，我的祖先高俅。
1: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0: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 哪位？
0: 叫李金斗啊。
1: 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0: 有这位吧？
1: 有。嘿嘿，怎么了？
0: 怎么了？
1: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0: 最可笑的，嗯，
2: 就是李金斗。
1: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0: 怎么了啊？李金斗啊，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
2: 你说这事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 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的我姜昆没怎么说过。
0: 反正我分析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0: 这是真懂的，
1: 这就是
0: 这真懂。对对对，真人不露相吗？
1: 真人不露相，
0: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0: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0: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0: 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0: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0: 没有，不能说，
1: 绝对不能。
0: 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书都不能。
1: 对呀，
2: 我这脑子刚想起来，
1: 想听什么您就这部长带头来一下，来，
2: 别，
0: 谢谢书记，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0: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0: 不能说，你说，
1: 你告诉我，
0: 你这不难为我吗？
1: 这怎么叫难为你？
0: 大庭广众之下，
1: 再来再来。
0: 谢谢大家，
1: 三回了，您说这
0: 谢谢大家，绝不是夺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0: 不是这意思，你就非问
1: 你，这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0: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内部啊。
0: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0: 咱们出门不算数。
1: 行啊，
0: 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
0: 行吧，
1: 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0: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0: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0: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哎，您说，
0: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0: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0: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0: 看过就好办了啊。
1: 您说，
0: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0: 乾隆。
2: 谢谢大家。
1: 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0: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3: 没说吧？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这表情了。 祖宗乾隆。
3: 您
1: 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2: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2: 我告诉你，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啊？
2: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2: 你说什么？
1: 满族
2: 啊？不，
1: 他们
2: 啊、哦、不、啊，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2: 满族，很学习。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2: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2: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2: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2: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2: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2: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2: 什么意思？
1: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2: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这才明白。
2: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2: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2: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2: 在地上行走啊。
1: 废话，上房那贼。
2: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2: 怎么叫不懂？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笑。
2: 这是问什么？
1: 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2: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2: 不就是生活中的事儿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2: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2: 不金顶。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 不问他体格了吗？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2: 拦不住得谁谁顶
1: 去。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2: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这
1: 你跑这做生意来
2: 不就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诚心捣乱。
2: 怎么会诚心捣乱？
1: 我看出来你诚心捣乱。
2: 你要问什么？
1: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田，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2: 怎么胡说？
1: 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提个问题，你搭不上来咱俩聊，搭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2: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 再问一个问题。
2: 你问吧。
1: 你听着，对，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2: 早这问我早明白了。
1: 能回答吗？
2: 打锣。
1: 打锣
2: 没错，就是打锣。
1: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打锣肯定了啊。
2: 肯定。
1: 打几棒锣呀？
2: 什么叫几棒锣？
1: 就是敲几下锣呀。
2: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2: 就是七下锣。
1: 你们老祖宗呢？
2: 比这多。
1: 比这多。比这多。
2: 多。
1: 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2: 九下
1: 九棒，
2: 比这还多，
1: 道台 13磅箩，
2: 打13线啊！
1: 13磅，
2: 比这多。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
1: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箩，
2: 32线，
1: 32线啊，
2: 比这还多。
1: 比这还多呢！
2: 当然了，是
1: 桂田呐，
2: 哎，
1: 咱们的老祖宗，哎、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2: 当然说过了，
1: 这就好办了。
2: 怎么好办了？
1: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2: 您
1: 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2: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了吧？
2: 我在这儿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1: 哎，
2: 出门的派式。
1: 对，
2: 在这儿打着锣，
1: 打锣。
2: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1: 是，
2: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1: 我有这历史知识，
2: 反正我就知道啊。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1: 哦，怎么喊呢？
2: 老爷出门了。
1: 好派式，
2: 数着啊！
1: 我给您数着，
2: 铜
1: 1磅，
2: 铜
1: 2磅。3磅4磅6磅7磅8磅9磅10磅11磅12磅13磅14磅15磅16磅17磅18磅19磅20磅21磅22磅23磅24磅25磅26磅27磅28磅29磅30磅31磅32磅33磅34磅35磅36磅37磅38磅39磅40磅41磅42磅43磅44磅45磅46磅47磅48磅49磅50磅51磅52磅53磅54磅55磅56磅57磅58磅59磅60磅61磅62磅63磅64磅65磅66磅67磅68磅69磅10磅11磅12磅13磅14磅15磅16磅17磅18磅19磅20磅21磅22磅23磅24磅25磅26磅27磅28磅29磅30磅31磅32磅33磅34磅35磅36磅37磅38磅39磅40磅41磅42磅43磅44磅45磅46磅47磅58磅59磅60磅65磅66磅67磅88磅89磅10磅11磅12磅13磅14磅15磅16磅17磅18磅19磅20磅21磅22磅23磅24磅25磅
2: 见了小孩捅捅捅，见着老头捅捅捅，我们老祖先从早晨捅捅到黑夜。
1: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2: 耍猴的、啊。去。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常贵田和王佩元合说的《攀龙附凤》，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接下来咱们听一个群口小段，这是马季、刘宝瑞和郭启儒合说的《拆字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5: 上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6: 哎，这回咱们打字里说一回吧，
5: 打字里的说。
6: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5: 有什么名目？
6: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5: 哦，一字拆开，
6: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5: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6: 哎，对了，
5: 还怎么样呢？
6: 找到两样东西。
5: 两样东西，
6: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5: 一样。
6: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5: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6: 哎，
5: 要找两样东西。
6: 对，
5: 说一个扇子，
6: 啊，
5: 那个呢也说扇子，
6: 啊，
5: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6: 哎，
5: 可不叫扇子。
6: 哎，对对对对对，
5: 是这么意思吧？
6: 哎，是这么意思。
5: 那好说好说。
6: 哎，这合辙押韵，
5: 没问题。
7: 这咱们试着来，
5: 试着来，试着来。
7: 这谁先说呢？
6: 我先说呀。
5: 哎，咱们
7: 你先说，
5: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7: 行行行，
5: 我二说，
7: 你二说，
5: 嗯，
7: 我最后说。
5: 对对对，
7: 行了，你先说吧。
5: 你先写一个字儿。
7: 写什么字啊？
6: 我就写一个吕字。
5: 吕。
6: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5: 姓吕的
6: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5: 俩口字的吕。
6: 哎，
5: 俩口字。
6: 哎，
5: 这个字算有了，
6: 字有了。
5: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6: 当然了，
5: 那听您的。
6: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5: 吕字拆开两个口。
7: 对，
5: 两样东西。
6: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5: 哎，
6: 这一样不一样？
5: 是一样
6: 啊！
5: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了，
6: 这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5: 哦，燕茶配黄酒。
6: 哎，对了，
5: 前言搭后语。
6: 前搭后语呀！
5: 啊，
6: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5: 哎，
6: 这怎么样？
5: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6: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5: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7: 照这么说呀，
5: 有意思，有意思。
7: 行行行，
5: 有意思，
6: 有意思。你二说呀？
5: 我二说。
7: 你来，
5: 我说啊。
6: 你呢？
5: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6: 拆开了，
5: 对吗？
6: 找两样东西。
5: 吕字是俩口。
6: 对对对。
5: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6: 嗯。
5: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6: 嗯，
5: 一样。
6: 哎，这不一样。
5: 啊，哎，都是
6: 这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6: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5: 啊，
6: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5: 对对对，不一样
6: 不一样啊。
5: 他是啊，他不一样，那么呢？嗯，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6: 我修理修理啊，那听你的。
5: 你让他一样吗？
6: 你修理修理吧。
5: 铝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嗯，配那个捅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嗨，
8: 这多费劲呢！
5: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捅上窟窿的白花藕。
6: 挺好的，哎，您这凑合，
5: 那你们管了。
8: 这不怎么样，这个，嗯，听我的啊，张嘴就来。铝字拆开两个口，嗯，啊，铝字俩口啊，
5: 是
8: 俩口念铝啊，
5: 是
8: 这仨口它就念品，
6: 对对
8: 不 对, 对, 对, 对？铝字拆开两个口，嗯，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6: 你说这字干什么？
8: 给你讲清楚对吧？
6: 您这废话。
8: 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6: 怎么这味儿呢？
8: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嗯，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6: 啊，别别说，
8: 怎么了？
6: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
8: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6: 不一样。
8: 长棒子面，
6: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8: 怎么？
6: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啊，有嘎这儿啊，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5: 这话对，
6: 那不一样吗？
8: 不一样，
6: 不行啊！
8: 我也修理修理，
6: 你也会修理？
8: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6: 那你修理啊，你修理。
8: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嗯，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6: 谁这么吃啊？
4: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个群口相声小段，马季、刘宝瑞和郭启儒联袂表演。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

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
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

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4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

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玉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再过两年，我又遇到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

0: 充气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2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 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
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

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四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就别回头望、啊。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of you. Shape of you 来自 Eddie Sheeran， 那么这首歌名翻译过来呢，就是你的身姿节奏非常棒哈。其实呢，爱德·希兰的本名呢特别长，叫做爱德华·克里斯托弗·希兰。那么出道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为了爱德希兰，但是呢，相比这个名字，可能更多朋友更熟悉的是黄老板。那为啥叫做黄老板呢？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国内一个弹幕网站的网友哈，这个网友的网名叫黄老板，他呢就特别喜欢爱德希兰的歌，还经常推给别人听。后来呢，爱德希兰火了，大家呢就把黄老板，为了纪念他，我估计是把黄老板这个外号就放在了这个爱德希兰的身上。好吧，真的是歌迷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哈。继续来分享爱德希兰的歌 Thinking Out Loud， 自言自语。

Thinking Out Loud 来自 Ed Sheeran， 这首歌名呢翻译过来就是叫自言自语哈。那么他呢出生于1991年2月，是一个标准的90后啊。小的时候呢他就展现出了相当过人的音乐天赋，从钢琴吉他再到大提琴，把各种乐器可以说玩了一个遍。而且呢哎呀，要不就说人家的孩子哈，瞅瞅哈哈，自觉性还比较高，就是主动要学这些东西，明白吗？主动跟被动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之前呢遇到过很多这个在这个乐器上面造诣相当高的一些朋友，我就真的是问过他们，我说你小的时候学这些乐器的时候觉得幸福吗？80%-90%人都说觉得真的是不幸福的，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的这个朋友会说啊，我很开心，当时有什么钢琴啊、吉他呀、啊，伴随我的童年。真的，大部分人还是不幸福的哈。如果说能自觉的去学和觉得幸福的，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 Ed Sheeran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父母看他这样的，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少操多少心呢，是吧？不用琢磨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啊，花时间还催着他练呢。当然了，这话呢，可能这个有点说笑的这个元素在其中哈。他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就知道他喜欢音乐，就支持他学乐器的同时呢，还经常也带他去看各种演唱会啊。就是也营造各种各样的氛围来帮助他更好的进入到其中。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来继续是 Ed Sheeran 的 Don't， 不要。相信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不愿意学琴的孩子的心声呢？

Don't 来自 Eddie Sheeran 黄老板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继续来分享 Eddie Sheeran 的另外一首曲子，叫做这个 I See Fire。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

0: 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哦。
0: 嗯，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嗯，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是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0: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0: 嗯，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嗯，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哈，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啊，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0: 嗯，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1: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哦，我先来。
0: 来。
1: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是短片了呢？
0: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1: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0: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
1: 嗯，
0: 一帆风顺。
1: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
0: 嗯。
1: 顺。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0: 可以算你过啊。
1: 好，
0: 当之无愧。
1: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0: 怎么样？
1: 叫愧。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0: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
1: 当。
0: 当
1: 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0: 嗯，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1: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3: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2: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3: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2: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3: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2: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3: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2: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3: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2: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羞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3: 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2: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帽檐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帽檐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2: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 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3: 嗯，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2: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3: 是的，
2: 感动吗？感动吗？
3: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2: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嗯，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3: 嗯，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2: 嗯，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3: 就是上下铺。
2: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3: 嗯，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2: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3: 嗯，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2: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的，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3: 嗯，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2: 友谊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
3: 嗯，
2: 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3: 嗯，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2: 啊，相去悬殊了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也不能说得特别的全面，像无大不大啦，知乎者也啊，读书种子，还有博士买驴，笑比和亲，十字路口，万里长城，这些都是成语哈。
3: 嗯，大家呢是不是听到了很多，也长了很多的知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

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澳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也被我偷懒，文藻走出笔尖，请教大哥哈欠，抽空总是求见，丢快乐杯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和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一直吃个咸鲜，再炸几根香。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州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州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大大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啊，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又要带伞又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 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 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 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

0: 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纪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 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 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本台消息，历史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次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申请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 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3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 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民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银川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李亦飞与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强调要履行好代表职责，发挥好代表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做出新贡献。
0: 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惠民消费、文旅服务，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尽显塞上乡村丰收盛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民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银川举办，会议主题为数字联路古典润新，一带一路民间人文交流的新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请听报道。
2: 蔡达峰代表民进中央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协办承办单位表示感谢。他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宁夏具有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蔡达峰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进以服务一带一路为己任，本次会议聚焦古典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作用，立足文明互鉴的大局，深入发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古典文明的思想源流与精神特质，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议题交流研讨，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民进将认真研究和报送座谈会成果供决策参考，希望各界朋友继续支持民进的议政建言活动。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出席。会上，12位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主题发言和学术总结。会议由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协办，宁夏大学和民进宁夏区委会承办。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宁夏、广东、天津等省区市有关部门同志参加座谈会。
0: 9月24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3: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67人，出席5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生态环境教育条例》《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管理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社区的市有关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今年各项工作到了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 全力奋战四季度，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李亦飞指出，要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找准人大履职的着力点、切入点，紧盯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加强对重大项目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投资消费等工作的跟踪问效，组织人大代表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想方设法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助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统筹推进涉民族事务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宣讲和阐释解读，着力构建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民族事务治理格局。李亦飞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改善民生，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人大职能，推动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快补齐城乡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等工作，办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依法依规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标准产生好人大代表，严格程序组织好大会选举，周密组织，严肃纪律开好人代会，抓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培训，不断夯实人大工作基础。自治区副主席吴兰、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与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好代表职责，发挥好代表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八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结合各自履职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在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亦飞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工作，对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为人大代表更好履行人民赋予的职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美丽新宁夏建设汇聚磅礴力量。李亦飞在讲话中勉励人大代表要做政治坚定、忠实可靠的明白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0: 觉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党的创新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履职的导航仪和定盘星，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扛牢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要做服务大局、推动发展的实干家，积极投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主战场，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实干担当作为，在各条战线多出成绩，多做贡献。要做躬身为桥、为民造福的勤务员，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群众观念，客观反映民情、民意、民生，用心、用情、用力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广泛宣传各方面政策，高度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用实际行动架起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做清正廉洁、厉行法治的守护者，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自觉维护人大代表形象，展示人大代表风采。李亦飞强调，自治区党委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全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树牢为代表服务的意识，建好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工作载体，加强与代表的经常性联系，支持代表工作，解决代表困难，为代表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河山主持，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参加。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惠民消费、文旅服务，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0: 双节期间，全区将举办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节假日系列促消费活动200余场。在兰山公园，张宇普强调要突出特色优势，精心组织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加强安全保障，强化重点场所治防监测体系建设，及时发现处置风险隐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集防洪安全、生态保护、产业富民、文旅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大道，已成为深受欢迎的打卡地。自治区政府认真吸纳企业、游客、网民建议，专题研究部署完善硬件设施，加强科学管理工作。银川市立即启动实施增设停车场、房车营地、公共卫生间和完善水电网、增加服务人员等配套项目，国庆节前将新增停车位1000个以上。张宇普实地查看正在建设的简易停车场、驿站零售点、应急保障房、遮阳避雨棚等设施，体验共享电动车骑行安全，面对面征询游客、工作人员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问需于民，不断改进政府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把实事办好，服务做细，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便利性和满意度，让紫色大道更好服务于民、造福于民。新庆区国芳里通过换新升级，带动老城商圈人气回流、消费升温。张宇普实地查看手电引进、业态布局、消防安全等情况，要求充分利用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政策，加快改造提升老商圈，着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持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元化消费需求。 物美超值硬折扣店以新零售模式实现了日常平价消费。走进金凤区枫林湾门店，张宇普详细询问品质保障、盈利模式等，强调要把强主体、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严把货源关、检测关、质量关，让群众消费更实惠、更安心、更满意。
2: 9月23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事关全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聚焦县乡功能衔接、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补齐民生短板、拓宽收入渠道等关键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提出务实意见建议，紧盯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情况，助力推进工作。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积极开展产业发展指导、惠农政策宣讲、民生帮扶救助等服务，联动各方力量、资源、人才等向乡村汇聚，为全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汇智聚力。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买燕洲关于我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就协商报告做说明。会议邀请中共宁夏区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少静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朴凤兰、刘冬梅、丁敏、宋岩、吕亚辉、张亚红、黄金耀、王小兵、袁媛、徐秀梅十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马秀珍、杨淑丽、李小波参加。本台消息，9月24号，区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区直机关要坚持深学细务，聚力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要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抓好支部建设、制度落实和党员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深化作风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楚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第27次会议任命和决定任命的6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主持宪法宣誓仪式并讲话，希望大家依法用权、依法办事，珍惜岗位、恪尽职守，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牢记初心使命，切实践诺笃行，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履职答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 杜银杰，自治区副主席吴兰见证宣誓。
1: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把农特产销、文旅体验、惠民消费搬到田间集市，共享丰收喜悦，尽显塞上乡村丰收盛景。请听报道。
0: 在银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宁夏供销名优特产展销中心运营一周年活动9月23号启动，现场汇集宁夏地标农品，同步开展直播大赛、非遗互动、线上云带货等，标志着宁夏特产供销型供销好物惠万家促消费系列活动全面启动。银川市民秦女士。
3: 他可以领全50减10块的，然后有100减20的。
0: 商户雷耀光。
4: 这是我们龙德的通粮手工厂，38年的历史，所有的产品都是咱们基本上六盘山的特色产品，啊，顾客需求量非常大。
0: 活动集中开展50项特色促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底，将带动成员社587家全力助推我区消费升级。宁夏供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金金，
5: 连同全区的200多个百公通网点进行联动促消费，省外呢联合我们的经营网点和江浙沪、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85个专柜、专店、专区进行同步促消费，每天投放20万的现金消费券，将宁夏的好物推出全区，推向全国。
0: 银川市西夏区推出举杯贺兰山最美西夏行秋季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丰收盛会。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民陈木之，
6: 农耕体验和一些小游戏特别有意思。
0: 游客冯天任，
7: 每年都是丰收的景象，蹦迪的农产品、葡萄酒，现场都能看到，都能赏到，价格也实惠。
0: 青铜峡市峡口镇热闹开启丰收节系列活动，特色美食、本地瓜果、特色农品集中亮相，借助峡口味集平台打响本土农特品牌。青铜峡市峡口镇党委书记胡开俊，
8: 我们依托峡口味集平台，打响赵区韭菜、盐区甜瓜、草菜籽生态鹅本土特色品牌，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在同心县田老庄镇盛丰玫瑰观光园，各乡镇各部门干部职工、涉农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农民群众共庆丰收。活动设有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趣味农事等板块，并发放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2: 宁夏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9月21号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9: 活动由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联合主办，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宣讲、政策咨询、趣味问答等互动形式，让枯燥的统计数据变得真实可感，让群众近距离读懂宁夏发展成绩单。银川市民
10: 以前都觉得这种统计啊离我们老百姓特别遥远，但今天我通过看这个现场展板的展示以及听现场的讲解，我才了解到说这个每一组的统计数据都反映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然后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9: 活动现场还重点宣传了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筹备推进情况，本次普查覆盖面广、指标详实，将全面摸清我区三农家底。本台消息，昔日干旱荒原，今朝绿水青山。历经10余年持续生态修复，同心县天台山累计植树超20万株，造林面积达3600多亩，实现了从干旱荒坡到生态绿洲的蝶变，成为当地新晋的乡村休闲打卡地。同心天台山文化生态园总经理杨威，
11: 现在的就是平田整地、挖坑疏坑、施肥，明年开春种。金平树大概就在1万株，银条就在3万株左右。3年以后，游客来到这做一片花海。
9: 今年以来，天台山持续实施生态提质、景观升级工程，盘活闲置坡地，优化绿植布局，培育林果基地，同步完善配套文旅设施，着力打造短途自驾、乡村休闲、生态观光一体化游玩目的地，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宁夏兴骏集团原董事长杨兴义。
12: 我们就现在要建设到达到一个铜庆县的县级旅游景点的目的，让附近的老百姓啊，都本县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 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2: 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报告指出， 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加沙地带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12美元，相当于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时值9月，加沙地带的夏季热浪依然毫无退意，大量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闷热潮湿的帐篷中，加沙地带皮肤病患者激增。 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加沙就已录得超过12.5万例皮肤病感染病例，较为脆弱的儿童群体更是面临着极大感染皮肤病的风险。
3: أمراض الطفح الجلدي والالتهابات والتسلخات لتتحول الإصابة إلى معاناة يومية لتتطلب علاجا ورعاية مستمرة.
4: 今年8岁的沙赫德，过去3年一直跟着家人在帐篷里生活，帐篷内空气不流通，闷热潮湿，使得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皮疹。
5: قبل الحرب قاعدة بالدار وكان في عندنا هوايات كان في عندنا كهرباء هلقيت صارت الدنيا غير عن قبل قاعدين بخيمة إحنا الحساسية صارت تجاعنا كل إشي صار يجاعنا قبل 3 شهور كانت الحساسية كثير علي وهلقيت زادت برضو بزيادة كثير صارت علي مش قادرة أنا عليها هلقيت
6: كان قبل الصيف الحب في وجهها وجسمها أقل بس مع اشتداد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زاد عندها كثير فانتشر حتى في كل أنحاء جسمها البنت بتعاني منه بتقدرش بتصيبها حكة بتضل طول الوقت تحك أحيانا من كتر الحكة بيسيل الدم
4: 沙赫德的痛苦是加沙数十万流离失所儿童面临的普遍困境。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半数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都曾爆发传染性皮肤病。医生指出，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长期处于饥饿边缘，免疫力低下，加之当地清洁水源短缺，各类污染持续，这些因素都在加剧病情。其中，儿童群体最为脆弱。
7: 如果对儿童的治疗持续延误，细菌感染可能穿透皮肤屏障，扩散至内部器官，引发内脏感染。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近日表示，当前加沙数十种主要药品的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近日表示，当前加沙数十种主要药品的库存已完全耗尽，54%的医疗用品面临短缺。对于沙赫德和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来说，如今唯一能缓解闷热与病痛之苦的方法，似乎只有等待冬天的到来。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及周边局势。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2座城市。
1: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2: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或再度加剧是导致通胀更高、增长更弱的关键风险。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出口持续受限，曼德海峡等替代出口通道再受扰乱，或该地区能源生产设施再遭重大破坏，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并可能导致关键大宗商品短缺。欧洲天然气储备目前处于相对低位，部分国家能否继续动用石油库存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加剧供应中断风险。未来一旦出现能源短缺，可能对人工智能等高度依赖能源的增长型产业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昨天，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3: 其中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及楼栋顶板及楼顶构筑物配套设施全部完成混凝土浇筑，同时项目建设单位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出具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
2: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有

0: 必须完成房屋首次登记，编制销售方案，向所在区住建部门完成现房销售备案，房源不能存在抵押查封。此外，为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新政明确土地出让价款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实体，减少烂尾货不对板风险。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并非所有新房立刻都是现房，此前出让土地的楼盘依旧可以走预售通道，所以买房前记得核实项目销售备案状态，看清房源是否抵押查封，维护好咱们购房人的自身权益。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
2: 昨天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
1: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1: 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中广核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2: 昨天，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开通运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以及扎波罗热的多个定居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2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俄国防部称，乌军在各作战方向损失超1200人。
1: 乌克兰方面24号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高超音速导弹、3枚导弹及220架无人机。此外，乌方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超200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其他方面，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

0: 5万台无人装备。
1: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表示，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桑切斯表示，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美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飞地休达、美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以加强边境安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伊春多云，5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2到23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8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同晴转阴，8到27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青岛小雨转阴，19到25度；三门峡小雨，15到22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淮安小雨，23到28度；盐城小雨，25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